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曾说过很有智慧的一段话，他说，我站在一楼，有人骂我，我听到了很生气。我站在十楼，有人骂我，我听不太清楚。我还以为他在跟我打招呼。我站在100楼，有人骂我，我根本听不见，也看不见。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没有高度，高度不够，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我是金华，祝你智慧如泉，灵感不断，生活中充满智慧与洞见。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之前给我看公司五十周年庆特刊的那些文稿，里头有句话的用词很妙。
3: 哦，哪句话？
2: 品质看起来重要，说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
3: 哦，是公司的一位老臣子说的。事情是这样的，曾有一段时期，大家对物质的拥有欲很强，什么都想拥有。商家要想有竞争能力，就得不时推出新产品，还得确保价格大众化，家家户户都买得起。于是市场充斥着价格低、品质也低的产品。
2: 商家其实知道品质很重要，但是要真做起来确实不容易，
3: 甚至还避免那么做。毕竟价格高了，就很难跟对手竞争。那时整个市场都在打削价战，压低价格争取大量出货的公司不知反几。
2: 削价竞争实际上削弱的是自己和对手的竞争能力，伤害了彼此。
3: 就是曾经我们公司也卷入削价战中，和竞争对手比拼的手段竟是压低价格贱卖，论品牌、品质、创新等，可以说没什么建设。
2: 是因为这样所以迎来了那次的经济危机吗？
3: 是啊，又那么巧遇上经济风暴，如果不是老臣子们出手相助度过那一次的难关，你和我今天恐怕也不会坐在这里了。那时和我们公司一样陷入危机的商家厂家不知反几。
2: 成语不知反几意思是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指同类的人或事物很多。凡是平凡的凡，在成语不知反几中，凡的意思是总共。
3: 那时纷纷倒闭的小公司不知反几，能像我们那样撑下去的还真是少之又少。后来公司重新定位，坚持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现在公司的营运可以说是风生水起。过去跟在大公司屁股后面打转的小公司，如今脱胎换骨了。
2: 那么现在是其他小公司在我们屁股后面打转咯？
3: 哎，要是让老臣子听到了，他们一定告诫你，骄者必败。公司希望做到的是在这个领域成为新兴公司的楷模，以过去的失败给别人做借鉴。
2: 啊，真好。不止商家和厂家意识到品质的重要性，就连消费者在这方面的意识也提高了。
3: 是啊，消费市场在转型，不求多，转而追求实用、品质和审美品味。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5: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4: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5: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

0: 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1: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0: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1: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ejahte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ejahte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ejahte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我扮 Gangnam Style
4: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保健专讯。在今天的保健专讯节目单元呢，想跟你分享一些关于肾脏的保健小知识。那么肾脏它其实就像是身体里的过滤器，每天帮我们过滤血液，排出废物和多余的水分。别看呢它平时没什么存在感，但是呢一旦肾脏出问题的时候，对健康的影响可不小。那么保护肾脏其实呢可以从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小的习惯开始。首先就是要多喝水。那么保护肾脏最需要的就是水分，因为肾脏呢它最怕的就是缺水。千万呢不要等到你口渴到受不了的时候才喝水，因为到了那个时候身体它已经处于一种极度缺水的情况了。尤其呢是在现在天气特别闷热炎热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喝水，多多喝水。第二个保护肾脏的小方法就是有尿意的时候就不要憋着。不少人呢会因为工作忙或者是开会忙，甚至是出门在外不方便，就习惯了忍尿憋尿。但是呢长期憋尿会造成泌尿系统的负担，而且呢对肾脏的健康也没有任何的好处。第三点呢就是在你上厕所的时候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尿液的颜色，如果发现颜色偏深黄的话，这个时候就代表着你的身体是在提醒你身体可能缺水了，应该要多喝一点水。饮食方面也可以去注意一下，尤其呢在日常的摄入饮食方面可以减少一点的盐，对肾脏是比较友好的。在炒菜的时候呢盐放少一点，酱油、鸡精、味精这些调味料也含有盐分，所以呢在使用的时候要适量，不要在不知不觉里吃进太多的钠，会对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另外呢规律的作息和适当的运动也非常重要，尽量避免经常熬夜，平常呢能够多走一点路就多走一点路，动一动让身体保持良好的状态。那么关于肾脏的保健小知识，多喝水，少憋尿，多多观察尿液的颜色，少吃盐，多运动，少熬夜，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就是保健肾脏最好的方法。

0: 停，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0: 你好，我是郭碧林郭伟。
1: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是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触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劲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S.E.P.Ramy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y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y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乌鸡巴干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One。
1: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
2: 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
1: 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3: 大家好，我是国际 Lovely 蜜乳中心的蜜乳顾问沈树威。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活动——世界母乳喂养周。在每年八月的第一周，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多国卫生部和民间社会伙伴共同支持举办。2024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缩小差距，全面支持母乳喂养”。母乳喂养不仅对宝宝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也对妈妈们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个特别的活动周里，我们将庆祝母乳喂养妈妈们在整个过程中所展现的多样性，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家庭、社会、社区和医务人员在支持母乳喂养中的关键角色。通过母乳喂养，宝宝不仅能获得最佳的营养，还能增强免疫力，降低患病风险。那对于妈妈们来说呢，母乳喂养可以帮助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并降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我们致力于为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们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指导，无论是面对哺乳难题，还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我们都在这里陪伴您。

无氧不仅是一种营养方式，它更是一种爱与连接的体现。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全面支持每一位母乳喂养的妈妈，为宝宝的健康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关注母乳喂养周，支持母乳喂养，共同缩小差距，给宝宝最好的开始。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0: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
1: 加油，
0: 你是最棒的。
2: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3: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健康问题，因此呢，正确使用药物尤为关键。砂拉越卫生局药剂部门药剂师潘慧仙药剂师呢，将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老年人用药的常见误区。
4: 有些老年患者呢，会面对吞咽的问题，他们通常呢，会将药片压碎成更小尺寸的

这种方式来服用。在病人吞咽药物有困难的情况下，我建议病人或护理人员与医生或药剂师讨论其他可以代替的药品，如液体制剂，以促进药物的摄入。

0: 什么天气啊，这么炎热？
1: 老天爷，我求求你了，快下点雨吧。
2: 你以为中暑只是头晕出汗这么简单吗？注意了，中暑的最高级别热射病正悄悄盯上你，体温飙升超过40摄氏度，抽搐，意识模糊，它甚至会危及生命。面对高温天气别慌，只要掌握这三招，轻松把热射病挡在门外。第一招，主动喝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少量多次，多补充含盐分的清凉饮料或运动饮品。第二招，出门挑食，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防晒帽、遮阳伞、防晒衣一个都不能少。第三招，环境控温，室内保持通风，合理使用空调或电风扇。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或宠物独自留在暴晒的车内。如果您或身边的人出现大汗淋漓、面色苍白甚至晕厥的症状，请立刻转移到阴凉处，解开衣扣，物理降温，并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Red FM 为您贴心守护，健康相伴。

0: 最近呢，正在风靡全球的莫过于是世界杯的足球赛。如果呢，你刚刚好也是足球迷，或者是疯狂的喜欢足球的话，肯定错不了这一届的足球赛。想要观看赛事的话，就记得锁定 RTM 的官方转播平台，一起来追看每一场的精彩赛事，一起去感受球员们在赛场上挥洒热血的这个激情。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就是由荷兰对战摩洛哥的队伍，两支球队的球员都展现出了十足的拼劲，每一次的进攻，每一次的防守都牵动着球迷们的心。足球的魅力不仅仅只是比赛的结果，更是球员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的运动精神。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熬夜追球？你最支持哪一支球队？又或者是最欣赏哪一位球员呢？欢迎留言和我一起分享看看，一起为你支持的球队加油，感受世界杯带来的热血与感动。And Messi!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2: Shakira,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石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那么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行。人生或许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但只要你不放弃，就像那些在赛场上拼搏的球员，就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晴天。愿每一位正在收听的你都能够带着笑容面对生活，也相信所有的努力都会在未来开花结果。我是舒慧，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马上播报今天下午的新闻简讯。州政府将通过实施各项基础设施项目，持续加强日朗和石文兰地区的发展。沙拉越总理的巴丁吉丹随阿邦扎卡瑞顿奥宾指出，这些重点项目包括建设和提升连接乌鲁石文兰、日朗、西连和萨马拉汉的道路网络，相关项目将有助于缩短通行时间，并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同时也会扩大其他基础公用设施的覆盖范围，比如分阶段推行清洁水工项目，直到2030年。他说，尽管石文兰和日朗隶属不同的行政管辖区，但依然密不可分，需同步发展。总理在日朗达雅节闭幕仪式上发表这项谈话。与此同时，总理将于7月9号为巴当鲁巴第一大桥主持开幕。根据沙拉越公共工程局的脸书专页指出，该仪式象征着政府致力于加强州基础设施网络的决心，同时体现政府积极提升道路连通性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以造福人民的承诺。将施乌瑶与 Triso 连接起来的巴当鲁巴第一大桥已在今年5月21号开放通车。这座长大约 4.8 公里、耗资8亿4870万 Ringgit 的大桥是全马最长的跨河大桥。沙拉越教师职工会会长表示，内陆地区的教师需要更切合实际的燃油配额，来满足教师的日常出行需求。他呼吁政府重新检讨 Budi Madani 昌明援助计划下的额外燃油配额的实施。他透露，在郊区和内陆地区执教的大部分教师都使用四轮驱动车，并以柴油为主要燃料，因此额外100公升燃油配额的措施需要根据教师的实际需求进行调整。他在主持沙拉越教师职工会萨马拉汉分会常年大会时这么表示。斯里阿曼巴当散地区的11个乡村发展及安全委员会通过乡村小型发展计划获得总额的45,000 ringgit 的拨款。承班江州议员 Dato Francis Harden Hollis 在斯里阿曼冈崩三五沟举行的一项仪式上主持拨款移交仪式。在谈到城邦江地区的发展， Dato Francis 表示，目前有多项工程正在实施当中，其中包括巴当鲁巴第二大桥建设工程、乌鲁巴库路提升工程、冈崩布勒蒂混泥土桥建设工程以及布拉雍巴西杜嘎路建设工程。这些工程将有助于改善基础设施，扩大通往新兴农业区的道路网络，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伦勒丹中达杜地区共有13个受惠单位获得总额大约95,000 ringgit 的乡村小型发展计划拨款。丹中达杜州议员阿兹祖阿诺尔阿德南在伦勒县回顾新年，在伦勒县回历新年庆祝活动上移交拨款支票给受惠单位。此外，也移交10,500 ringgit 的教育援助金给21名高等院校学生和捐助品给10名弱势穆斯林。在活动上，大马伊斯兰福利组织 Berkim 和伦勒伊斯兰福利信托局也获得特别援助。以上这些新闻简讯是由 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时间是下午4:05，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1: 下午4点到5点 ,Red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0: 我们听过的歌曲是郁可唯的《时光正好》，时间是下午4:09。那道路交通安全是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课题，而青少年呢，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更应该是要从小培养遵守交通法规和珍惜生命的意识。在近年来呢，青少年涉及的交通事故的案例是时有发生，而部分的原因是因为缺乏这个交通安全知识和法律的意识。那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马来西亚，特别是砂拉越有关交通安全的法令，以及如何来提升青少年的交通安全意识，在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有我们的老朋友龙牙政府中学辅导老师及承办江顺兴工会属下顺兴辅导中心志工朱美芬老师，也特别邀请郑楚胜律师，希望通过律师专业的法律讲解，让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更加的了解到交通法规的重要性，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那美芬老师以及楚胜律师下午好。
1: 刘美好，律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大家下午好，刘美好，老师下午好。
0: 嗯，好，那我们就先请这楚胜律师来告诉我们说，在马来西亚有哪一些的法律来保障道路的交通安全。
2: OK， 好，马来西亚主要与交通事故相关的法律，有的就是我们这个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就是或者是称为第333法令。好，该法令是在1987年在国会通过，当然这项法令也曾经被修改许多次，因为毕竟从1987年到现在已经很久了，所以它的法律它的一个框架也会跟着时间时代的演变变化而去通过我们的国会去进行一些修正。好，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几个比较大的变化，其中就是比较最近啊 recent year 的，就是包括了我们2020年所修正的这个法案，在第14条文下，任何酒精或毒品影响下驾驶并导致他人死亡，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监禁不少于10年或不超过15年，或至少也就是被罚款不少过5万令吉，或者是不多过5万令吉。好，所以对于重犯，就是第一次已经犯过类似的案件在第二次情况下，或者第三次第四次的情况下在同样的这个案件下被告上法庭的话，他的刑罚会更为严厉就是他会被监禁不少于15年或者不超过12年，而罚款方面则是10万令吉至少，或者不超过15万令吉。所以最近的一次，那个是2020年的这个我们的修正法案下最近一次修正法案就是在上个星期，我们的国会也刚刚通过了几项的修正其中也包括了这些未正确展示车牌、无照驾驶、超速、未定期验车、违反交通等等的这些基本违规交通罚单，最高的这个罚款数额从现有的300令吉提高至500令吉。当然这项法令也不是随时即刻执行，它是在2029年1月1日才开始全面的执行。所以这次的这个修正法案也新增了第42A 条文，就是纳入了关于这些非法飙车及竞速列为特定罪行，就是执法单位无需等到这个车祸发生或者是有人受伤死亡事故后才对相关的单位采取这个行动。在这项新增的条文之下，首次因这个飙车或者被定罪的人可被判2000令吉或者至10000令吉的罚款这当然也会因他的这个案件来法庭会来判决判说他的罚款多少当然也会被或者是会被判监禁不超过两年或者两者兼施如果是在像刚才我们这个酒驾这方面，他都有在 对于这些重犯罪，他都会有更加严厉的这些
0: 罚款
2: 。当然，这个也是一样哦，在这一次的这个修正法案里面，如果是第二次或第接下来再被定罪的他的罚款刑罚也会增加。比如说刚刚第一次是2000令吉接下来第二第三次他至少就是5000令吉以上最多到2000-2万令吉的这个罚款，或者是监禁不超过5年，或者两者兼施啦。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交通法令最新的一些修正法案的一些分享。
1: 那我有时候会在想，通常我们看到刑法通常都是监禁，或者是罚款两种，或者是两者兼施。
2: 对。
1: 那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说，他就是直接跟法官说，我没有钱，我还不了这个罚款。
2: 对。
1: 那法官可不可以把它改变成就是监禁高一点？
2: OK， 谢谢老师的这个问题，很好。所以一般上法庭他们在判处罚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会以第一当然会看这个案件它的严重性在哪里。如果可以以罚款来这个解决或者处罚这个被告的这个就是肇事者的话，那个是第一选项。为什么？因为法庭也不希望说把所有这些在还罚款的罪案可以用以罚款的方式解决的话，他不希望把它直接就放进监牢里面。因为监牢我们
0: 也要去有一笔的负担。
2: 对，也是国家一个负担。所以在一些情况下 ,OK, 比如说一些案件法庭可能判他2000令吉的这个罚款。如果他不能够偿还这2000令吉的罚款，当天他必须在当天这个我们的 counter buyer run, 就是我们支付罚款的这个柜台关闭之前去还的话，他如果不能够还，他就得用改为这个监牢。所以可能2000令吉换作可能6个月的监禁类似这样子的这个刑罚。所以如果他本身有两者兼施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他有得到罚款然后他又被判作监牢，所以比如说监牢一年，然后原本罚款2000令吉，可是他不能够偿还这个2000令吉，所以这个偿还2000令吉的方面的这个转换成监禁的话，他在一年再加6个月。这是一个例子他跟着法官来判，可能他一年再加这个2个月来换取这个2000令吉的这个罚款对，因为他不可以，因为在如果同一个案件他在发生的时候，有一些他们会一般上律师会要求法庭就是判说 OK, 这个如果都是用这个坐监的那个方式的罚款那个处分的话，一般上我们会要求说同时进行所以当你不能够还罚款，然后他要换成坐监的那个处罚的时候，他不可以同时进行。因为他是你的原本应该要有的这个处罚。只是讲你不能够还，所以他会在一年过后加上去，而不是说你在监牢里面一年那个2个月包进一年里面没有。
0: 就是说变成是比如说他罚款2000令吉是6个月监禁的话，那他原本是一年监禁，所以他这时候他就必须坐监1年6个月。
2: 对，
1: 当天开始算。
2: 对，从他当天开始算。他也他这个计算也有两个，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们会被保释后审。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有听到一些罪犯肇事者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过后法庭会给一个保释金多少钱，然后还有担保人一位至两位不等啦，他跟着他的情况而定所以他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他被判监禁，一般上就是从法官判他什么处分的时候那一天开始算起，除非他是在警方或者是监牢在就是讲他被囚禁着那一段时间，所以也许他可以跟法庭申请说在从他被监禁的那一段时间开始计算他的这个牢狱的这个判
0: 罚
2: 对
0: 是。
1: 那么如果他这个被告呢，他要上诉通常是需要蛮长的时间，对吗？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 他那个刑罚算是还没有开始算，
2: 对，还没有开始，他可以就是说也可以和向法庭申请就是 stay of execution 暂时保持现状，然后等待上诉的同时就是保持着现在的这个状况，可能就是讲他还是一样被保释候审，因为等到他的案件在更高

0: 上诉的结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刑法，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1: 也有，
0: 也有哈、哦。
1: 对、嗯，也有人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所以要看原本的那一个法官会不会同意说延迟才执行，或者是当下就要执行。嗯、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件都是，居多就是在等待执行的当额，他们还一个保释金，
0: 嗯、
1: 然后他们再等到上诉庭，然后或者更高的法院审判过后，是不是上诉得执，或者是上诉被驳回、
0: 嗯、
1: 啊，他们才来开始执行。
2: 他之前所判的那个判决，
1: 对对，
2: 是。那老师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嗯，应该目前到就是这样子写的。
2: 好好，那好，这时候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聊。

0: 听过的歌曲是任素汐的《亲爱的你》啊，时间是下午4:28，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提升青少年的交通安全法律意识。那这时候呢，我们再问楚生律师啊，就是有关于我们稍遇的青少年最常见的这个交通的违法的行为是哪一些？
1: 嗯，好，谢谢优美的这个问题。所以一般上啊、在案例表里面，大家可以就是比较多的都是在这些可能啊、酒驾方面，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啊、所谓的超速，好、还有就是啊、各类的违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这个都是我们主要的一些案例，就是说有一些人他违规，可能他take advantage 要走捷径，造成一些车祸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在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在毒品的影响下驾驶，因为尤其是近几年毒品的这个范围它已经是很广啊、乃至到我们的这个乡区啊、或者是校园都有，因为这个毒品方面它的这个品种哦，种类形形色色都有，
2: 我们都认不清了。
1: 液体粉状哦，都已经很难要那个分辨，有时候，所以主要的都是有这几项。
0: 是。那如果说是未成年人，我们就说是青少年的话，他们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那法律会如何来处理他们这样子的案件？
1: OK， 好，所以主要如果是未成年牵涉到类似的案件，主要的相关法令我们还是 refer 回去这个参考这个1987年的这个陆路交通法令，然后如果他们是肇事者是青少年哦，所谓的青少年在法律上我们分为两个，就是少年就是指18岁以下的。这是18岁以下，然后青年则是在18岁到21岁之间的这个一个年龄层，所以他在法庭他也有不一样的一个称呼，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child offender 跟 youthful offender。所以一般上法庭在给关于有关青少年的案件的时候，他们也会参考我们这个2001年的这个儿童法令，因为这个2001年的儿童法令它就是一项法令，专门就是管束我们的这个儿童方面的一些
0: 行为
1: 啦，还是关系到儿童的一些事情啦，它是一个法令，是专门主要是
0: 保护儿童，
1: 对，保护儿童，然后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那个了。所以因为孩童一般上他会是因他各个不一样的案件来看在判决，然后他的判决是否需要判，比如说有一些他们会把他判进这个监管孩童中心，或者是 Henry Gurney School。也都有可能，或者是他也可能被判处这个良好行为监管期，或者是社会服务，可能他在法庭会判他说根据他的案件的那个严重性比如说他的案件 OK 他没有能力还罚款，毕竟青少年他没有能力罚款 OK 可能法庭就判他你要在3个月里面做20个小时的这个社会服务，也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当然如果肇事者是青少年，所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监护人也将因为缺乏他们对孩子的一些监察和照顾而被处分。所以其中的案例有一些他们的父亲或者是监护人就被控上法庭，然后被罚款一些款项然后其他还有一些也是会被就是判作一些社区服务曾经也有案例他们只是被判罚款，所以如果他们无法罚款，像刚才我们说起的就是由这个坐监取为这个取代刑罚所以充分补充之前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良好行为监管期所以在这个良好行为监管期一般上法庭也会看 你这个儿童这个孩童是不是初犯，啊，还是你是从犯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初犯的话一般上法庭会给予这个选项在判决里面啊，如果没有的话，所以在这个良好行为监管期 good behavior bond 的这个情况之下，一般上法庭也会追加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说该名儿童需在他的监护人带领下去到最临近的一个啊福利院或福利部，相关部门去报到，可能每一个月一次或者每两个月一次啊，这个是为了他们方便他们政府机构跟进这个小孩子最近的一些最新的一个行为表现。
2: 那刚才我们听到说有这个社会服务哈，那通常这个社会服务法官会要求他们做哪一些工作，然后是由谁来监顾他们呢？就是说他有做没有做到100个小时，
0: 谁来监督
2: 管他们？
1: 一般上他会有可能就是福利部的这些 agency 官员来监督来看，一般上可能就是扫街或者是有一些部门他们需要油漆的工作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0: 选项
1: 然后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讲我们只是 mention 到讲到就是说良好监管期这个被做这个社会服务当然最近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这类似交通事故的这个课题新闻的话就是也不离我们蛮靠近了，就是我们的古晋高庭刚刚就在前几天就判了一名青少年16岁他在15岁的时候啦就有一场车祸由他引起的，然后原本是被判6年的这个
0: 少管所，
1: 所以在控方检控方上诉过后高庭判他6年监禁，所以在这个高庭判6年监禁的同时，法庭也要求这个狱方。就是要把这个孩童跟其他成年的这个犯人分开隔离当然相关的部长可以跟就是讲根据这个儿童法令，刚才我所讲起的儿童法令它毕竟是保护儿童的一个将这个服刑的这个刑罚换成把这个罪犯这个孩童转至去 Henry Gurney School 就是讲当然部长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权力去影响对在这个判词给了过后了还是可以这样子做了
0: 是。那他这样子的判决就是说从原本的是在少管所现在被判监禁到去的那个学校那是不是说他这个六年也包括了他之前在少管所的这个服刑，
1: 因为他现在他还没有
0: 还没有被判
1: 这个案件我就不确定他有没有在少管所里面所以他可以就是讲像刚才我说的就是等到判决
0: 正式
1: 对然后他才开始执行或者是他有要求暂时执行暂停执行那个 case 之前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要如果需要要知道的话得要去深入
0: 去了解
1: 这个案件
0: 是。
1: 不过就是讲要给听众朋友带来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不要因为儿童孩童说不可能会被判坐监所以而去做一些
0: 不好的
1: 犯法的事情
0: 是老师还有什么疑问吗？
2: 刚才我们讲到孩子也可以被送去 Henry Gurney， 可能有一些听众他们不懂的这个 Henry Gurney 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我们讲少年感化院，他跟 Henry Gurney 跟监牢又有什么分别？可以大概讲一下吗？
1: 监牢 OK， 监牢他就是如果是以我个人的经验的话，我所去到的 Henry Gurney School 就是在我们的Puncak Borneo 的，他其实他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大监牢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他是 Henry Gurney School 是 监牢里面的一部分。
2: 嗯，
1: 我们进去，我们还是一样跟着这个监牢的大门进去。
2: 嗯，
1: 然后在里面，它有一个区，就是专门给这些未成年的这个那个地方。
0: 嗯
1: 啊，所以他不会参跟这些成年罪犯一起啊，毕竟他们年龄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可能啊也要保护我们这个
0: 未成年
1: 的这些对。嗯，
2: 所以他们在里面也是有上课，也是有
1: 对，
2: 有一些活动。
1: 对，他们也有上课，然后他们可能会像可能大家如果会知道我们的这个 PLKN 或者是军训、
2: 嗯、
1: 啊，他就类似这样，他就给他一个比较纪律的一个环境，可能几点几点你一定要醒来，
0: 嗯嗯，
1: 然后有一个操步、
2: 嗯、
1: 啊，然后几点开始吃早餐，
2: 嗯、
1: 然后几点开始上课。然后他们都有，他有老师去里面教他们的、
2: 嗯、
1: 啊，所以这些他们也有他们的课外活动时间啊，运动之类的，啊、都会跟着他们去啊，培养他们方面。可是我们这边比较多，他们是去练那个搏击，男生的话啊，对，
0: 就是让他们有一个行为跟纪律的规范在那边。
1: 对对对对，嗯，
0: 是。那老师还有吗？
2: 嗯。到目前为止
0: 好，那我们再来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啊，就是老师跟楚胜律师就来告诉我们说，学校跟家长要怎么样的来帮助提升青少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

0: 好，我们听过的歌曲，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再请楚胜律师还有美芬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学校跟家长在这个就是说提升青少年的交通安全法律意识上扮演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
1: 我先开始了。
0: 可以老师请。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一直以来呢，我们都有做很多的活动，可是拉玛丹加朗罗亚是我们每一年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啦。所以我们都会除了我们有给他们一些讲座会啦，然后呢有一些活动啦，就是说有些展览会可能给他们看啦，我们还定期的请那些交通警察来学校，就是去看看孩子们，他们每天骑那个摩托车来学校，他们到底有没有执照啦，他们的摩托车到底会不会符合规定。这个是我们每一年都有做的。而且我们时不时也会在就是通过社交媒体WhatsApp或者 Telegram 告诉家里的就是监护者或者是父母亲，关于有一些我们学校目前所要做的一些关于这个就是这个道路安全的这些措施，我们也会通知家长们，叫他们在家里呢要时不时提醒孩子们。其实我们学校呢是很不鼓励没有执照的孩子骑这个摩托车来学校的。不过因为他们有时候有交通的问题，他们说家里就是有摩托车罢了，如果没有不骑来的话，就是他们不能够来上学。所以我们也是有一点像是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子，没有办法因为不然的话就不能来学校啊。所以我们只能够时不时就告诉他们，你们头盔一定要戴好，然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可以飙车不可以超速，这些我们都常常都有提醒他们。
2: 非常我个人也非常同意我们的美凤老师说的这些校园方面还有父母方面所应该做的一些责任，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责任作为老师校方跟这个父母方面。所以当然父母我补充一点，可能在父母或者是老师方面，可能因为现在我们是成年人成年人，我们对于一些我们社交方面可能比起这些小孩子可能会有比较广一些所以我们如果比如说像尤其是最近大家可以在社交媒体上面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这些立法议员他们都有做一些宣传，就是说提升这些小孩子没有能力，或者是说到了40年龄还是没有这些正规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driving license 和执照的话，他会资助的方式津贴给这些的孩童去考取这些执照。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我们通过这个考执照方面，我们都知道他们一定会上课关于这些交通规则，这些交通安全方面的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他们已经是有执照的，就是协助他们拿执照。因为讲到这个执照方面，你如果是一个肇事者，他有没有执照，他也会成为另外一项问题。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以成年人我们所广交的这些社交方面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可能作为老师父母之间我们都可以分享。尤其是现在校方与父母其实他们很多都有一个 Telegram group 或者是 WhatsApp group, 所以很方便的去分享这些讯息给我们这些学生的家长还有我们的学校方面。
0: 但是楚胜律师，如果说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除了报警，我们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
2: 对，好，谢谢尤美。所以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些交通的这些陆路交通法令、这些刑罚这些之类的所以报警当然这个就是接下来它演变的，就是如刚才之前我所讲的警方方面他们会备案开案然后立案，然后就会控诉肇事者上法庭之类的。当然它也会引起就是民事诉讼，就是我如果是受害者，我可以去委任一位律师来去处理一些如保险索赔方面的一些程序所以当然像刚才我们讲为什么要有执照很重要，因为你有执照你就可以买这些保险之类的。当然保险跟执照你要 确保它是
0: 有效的，
2: 是在有效期里面啊，要不然你也不能够要去 claim 啊这些保险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啊。所以在事故发生之后，除了报警，当然哦，如果是小事故、小摩擦、小碰撞啊，当然就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拍照。就是说对方的车，我们的车哦，纯正，因为这个是以后接下来等一下他说哎，这里的这个摩擦是哪里造成，因为我们事发了过后大家各回各的地方，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嘛，啊，所以拍照留一个证据是一个最好，大家都有一部手机时常都在身边的嘛，这个手机好，所以在报警的时候警方他也会就是说跟你索取，哎，你有没有行车记录仪？这个行车记录仪也是另外一个，所以现在大多数的车辆都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设备，啊，还有就是警方在接获投报过后，他也会到场去采取看一些
0: 调查的工作，
2: 开启一些调查的工作，就是可能案发现场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比如说下雨啊，还是有油渍方面在路上。这些都是在警方会采取的行动。当然第一还有一点要很非常注意的就是要在24小时里面尽快的去报案。除非有例外，比如说你发生事故然后很严重还是什么你无法去报案。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了。不过在小事故发生的时候都人方面都 OK 的话，你应该要尽快的就是去备一个案说有这样子的车祸发生，然后要求警方方面去采取行动，或者是说可能这个报案在接下来你要进行保险索赔，刚刚我说到保险索赔在这方面你也需要到这个报案的这个report。对。好，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民事诉讼，当然一般上他们这个受害者他可以向肇事者提出如一些医药费啊、修理费啊、收入损失，可能因为有一些受害者他们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他们的手骨折还是什么脚骨折之类的，造成他们暂时无法工作，这些他都可以在这个民事诉讼里面成为其中一个你所要索取的这个费用。然后当然他这个是要有一定的一些程序，律师会帮你去处理，然后你要去到一些医院得到一些验房的这些医疗的报告当然成为这个附属文件来作为我们这个索取的这些证据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因为交通事故而造成永久的失去收入的人也有这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3: 如果这个受害者他自己本身当下不能够去报案的话那就是说他旁边的人他家人啊或者是一些目击者他们可以也可以，
2: 对，目击者其实他在这个一个案件里面，他也有可能被带上法庭作为这个证人给一些证词，比如说他亲眼看到这一辆车他是超速或者是违规在双线道超车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危险驾驶，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些证人
0: 是。那就是那两位呢，对今天的这个话题你们还有什么对这个青少年有着什么样的一个温馨的提醒
3: 我认为说我们人好的时候不要为了逞强或者说威风险威风而造成对自己和对别人伤害这个不仅呢是一个伤害罢了，它可能会造成你一辈子的一个遗憾，或者说你一辈子呢都有一个阴影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呢，无论是开车啦或者是摩托车走路也好，我们都尽量守我们该守的那些规则尤其是青少年，我觉得有时候呢我们不需要说因为要
0: 耍帅
3: 对耍帅呀很酷就是说为了给人家看看我新的摩托车有多威风结果就造成了一个永久的遗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
2: OK， 对于我来说，道路安全不仅仅是遵守我们现有的这些法律，更是一种法律责任、社会责任。每一位道路的使用者，无论你是驾驶人士、骑士乘客或者行人大家都有自己各个的一些责任，要共同这个维护道路的安全。所以大家都知道嘛，珍惜自己就是珍惜他人的生命。
0: 对
2: 交通上这个铁马虽然是铁，可是我们还是人
0: 是 人
2: 啊，我们肉啊，
1: 流血的
2: 会流血。所以我以上刚刚分享的这些法律方面的东西，当然也会都是因人而异啦所以不可以一概而论。所以有任何的疑问还是可以去咨询大家个别的这些律师或者是专业人士。
0: 那好，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楚胜律师的分享呢，我们对这个青少年交通安全法令也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了解到说遵守交通法规不仅仅是这个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那律师的分享也让我们明白说，交通安全需要法律的保障，也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的努力，加强教育和宣传，希望每一位的青少年都可以从自身做起，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做到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谢谢美丰辅导老师，也谢谢楚胜律师今天做客音乐下午茶，谢谢两位。
2: 谢
1: 谢各位收听，
2: 谢谢各位听众。
0: 好，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一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强调选举竞选期间不得宣布新项目。十年期限新版护照明天起可以申请，费用为350 ringgit。印度东部炼化厂发生火灾，造成大约20人受伤。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齐木琴，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强调，任何选举竞选期间都不允许宣布新的发展项目或新政策。他说，这项规定是依据1954年选举犯罪法令第5号法令第 24B 条文执行。他表示，一旦候选人提名完成，竞选可以继续，但无论是在市政层级、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层面，都不能在竞选期间宣布新的项目。不过，已经存在或已在财政预算案中批准的项目，可以继续宣布及执行，这并不违反选举规定。我国18岁及以上公民从明天7月1号起，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申请有效期为5年或10年的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内政部长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新增10年期限的选项将为人民提供更大的便利，尤其是因工作、商务、求学或家庭因素而经常出国的人士。他说，10年期限护照的申请费为350 ringgit， 比10年内两次办理5年期限的护照需要400 ringgit 的费用节省了50 ringgit。新版马来西亚国际护照的安全防伪特征已经由旧版的49项增加至94项，以降低护照被伪造、篡改及滥用的风险。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eri Amil Hamza Azizan 澄清，财政部只是调整卫生部5亿 ringgit 的开支，而不是社交媒体流传的削减31亿 ringgit 拨款。这项调整并不涉及主要开支，包括公务员薪酬、药物供应、加班津贴、值班津贴等。阿米尔哈姆萨指出，开支调整只是涉及非关键性的行政开支，所有核心支出，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安全、医疗卫生及教育等领域的拨款，都将按照2026年财政预算案批准的数额继续落实。教育部旗下超过220万名学生可以从明天开始至10月31号，通过耗资2亿2160万 ringgit 拨款的2026年昌明书券计划，每人兑换价值100 ringgit 的电子书券。教育部副部长黄江河说，这项倡议惠及2,217,579名学生，包括预备班至中六学生，以及来自记者学院、大学预科班和师范学院的学生。书券将从明天上午11点开始全面通过 Book Capital 平台开始兑换，目前已经有1238家书商登记参与。高等教育部长 Datuk Seri Zamri Abdul Kadir 表示，轻快铁第三干线沙南线投入运作后，将有效改善交通流量，并缓解马拉公立大学 UITM 沙南校区的学生每天往返校园所面对的交通拥堵问题。他说，随着 UITM 沙南站启用，学生不仅可以更方便前往校园，也有助降低在巴生河流域一带的交通开销。Zambri 表示，不少学生对 LRT 3通车感到兴奋，相信这将大大减轻他们每日通勤的负担。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自2024年至今，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已经接获12496宗涉及人工智能 AI 滥用的投诉， 其中有11677条深度伪造的内容，在 MCM 系向相关社交媒体平台提出申请后被下架。副部长说，为遏制 AI 滥用问题，政府已经通过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的风险缓解准则 RMC， 要求持牌社交媒体平台落实风险管理措施，包括针对 AI 生成内容的监管与控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表示，求助于投诉热线15999，在2022年至今年5月期间，共接获9327通涉及家庭暴力的求助电话。这些个案是该热线在同期接获约127000通涉及各类社会与福利投诉电话中的一部分。副部长说，家庭暴力趋势已不再仅限于女性受害者，虽然男性受害者数量较少，但是上升趋势是存在的，因此其部门在保护方面并不局限于女性，而是无差别的保障所有性别的福利与安全。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g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世界杯足球赛消息，北非劲旅亚特拉斯雄狮摩洛哥延续世界杯黑马本色，世界杯32强赛摩洛哥与荷兰激战120分钟踢成1-1，最终在点球大战以3-2胜出，总比分4-3淘汰成衣军团荷兰。连续两届世界杯挺进16强赛，再次刷新队史纪录。摩洛哥接下来将在16强迎战加拿大，争取连续两届挺进世界杯八强。这场比赛将在我国时间7月5号凌晨1点进行。巴拉圭在世界杯32强淘汰赛击退德国队，现任总统贝尼亚宣布全国6月30号放假一天，庆祝国家代表队的伟大成就。两队在120分钟内战平1-1，在点球大战中，巴拉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国际新闻，印度东部西孟加拉邦一家石油炼制与石油化工厂星期二发生火灾，造成大约20人受伤，其中有几个人伤势严重。新华社引述印度媒体报道，火灾发生在30号凌晨4点到5点之间，位于西孟加拉邦炼化厂一条输送石脑油的管道起火。炼化厂运营方对媒体说，事故可能和偷窃石脑油活动有关，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据白俄罗斯29号的消息，白俄罗斯当天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创下该国有相关气象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前该国最高气温记录于2010年8月8号在戈梅利州首府戈梅利市创下，为 38.9 摄氏度。近期白俄罗斯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已经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阿根廷卫生部说，在南部火地岛省首府捕获的啮齿类动物体内发现汉坦病毒，但基因分析显示与洪迪厄斯号邮轮上爆发的汉坦病毒疫情无关。卫生部表示，结果排除采样的啮齿动物是邮轮疫情传染源的可能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晚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的途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强调选举竞选期间不得宣布新项目。十年期限新版护照明天起可以申请，费用为350 ringgit。 印度东部炼化厂发生火灾，造成大约20人受伤。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爸爸，爸爸，快看我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lava 隆重主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jo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j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i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Kuching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FM 都阳花的选择，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之后呢，在韩流风音乐回来之后继续和你在空中聊天。那这首歌曲是邱振哲的好愿意，也就在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中的其中一首歌。

开车上路总会遇到各种天气、各种路况，很多时候由于驾驶经验不足，容易在特殊路况下出现意外。雨天开车是每个司机都会经历到的，那么在雨天开车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一、控制车速。雨天路滑，视野不清，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平时经常开的路段也不要大意。雨天突发情况多，急转弯、急刹车容易

0: 人，雨天开车遇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突然滑倒撞车辆上造成意外伤害。 Red FM 关心您。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Wow Fantastic Baby

0: Fantastic baby，
1: 每天早上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2: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Red FM 东阳话的选择，听到这首歌曲是陈零九的《只有你的派对》。下午好呀，欢迎来到这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我是阿佳素佳，会陪伴着你到傍晚六点钟，然后交班给精华。不知不觉，今天已经来到6月30号，也就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这时间真的过得特别的快，感觉才迎来六月份，转眼间明天就要准备迎接七月份了。是的，在今天下午1点左右吧，如果没记错时间的话，在古今这里呢就下了一场的倾盆大雨。我也相信不少朋友都被这一场及时雨给问候了一下哈。那不知道现在在收听节目的你，你所在的地区这雨停了吗？还是现在外头还是下着毛毛细雨呢？毕竟刚才在进来广播室之前，是天气还是感觉不太理想的哦。那确实没错啦，这场雨也让原本闷热的天气凉爽了不少。如果现在你正在开着车记得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那如果还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也别忘了注意这个路面的湿滑小心安全。接下来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杨丞琳和王心凌所合唱的一首歌，叫做《女孩们》。

说真的，今天下午的这一场雨呢，让我们就是在这凉凉的天气呀、啊，最容易让人犯困了。如果现在的你呢，还在办公室加班啊、又或者在家里的话呢，吃完这个晚餐，然后吹着一股凉风。那刚刚我说这个加班的朋友哦，可能听到这里都已经偷偷的在打哈欠，对不对？哎呦，这种天气真的会让人很想要钻进这被窝里好好的睡上一觉。不过呢今天吃完这晚餐之后不要急着睡觉，因为除了我会交班给清华，我相信在他节目里也可以让你听到很多很多精彩的故事，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音乐嘛，对不对？一起来和他聊聊天啊，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度过这舒服又很写意的一个夜晚。

是的，今天除了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也是一个很适合回顾的一天。不知道大家的六月份是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呢？有没有遇见让你开心的人，或者值得纪念的事情？当然也有些目标还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能够平平安安的就是走完六月份，其实也是一件很值得感恩的事情。但愿我们大家的七月份呢会比六月更加的顺利一点，那希望努力的人都能够看见成果，期待的人都能够收到好的消息，忙碌的人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点，而正在经历低潮的朋友也能够慢慢的迎来属于自己的阳光。那愿七月份呢有新的希望，我们有新的目标，也有更多值得微笑的时刻。接下来带来听两首歌曲，然后才会带你来学华语，请你继续留守在这里 Red FM。

大家好，我是公共投资局的局长陈丽凤女。民众可以向我们做出相关的投诉，就比如政府机构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官员的服务不佳，或者是民生问题，就比如说厕所、水沟、自来水、电流之类的，还有官员的滥用权力等等，都是可以做出投诉。听众可以亲自的来 UTC 一楼，或者是打给我们，电话是082-415-004，或者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mobile apps 在 Play Store 那边可以下载下来，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网址 www.pcb.gov.my， 我重复 www.pcb.gov.my。听众有任何的询问或者是投诉都可以过来，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帮助你们。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2年的今天，沙拉越州政府正在研究一项在民都鲁兴建价值数百万令吉液化石油气提取厂的建议。时任工业发展部长拿督阿邦哈吉佐哈里，现任沙拉越总理表示，该项目仍处于初步阶段，建筑成本尚未最终确定，但预计大约1亿美元。此外，已有数名投资者对该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同时也强调了中小型工业在支持大型工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指出产品的品质取决于中小型企业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因此建议中小型企业家必须始终符合市场标准。与此同时，州政府将派遣40名青年前往槟城的电子工厂接受为期3至6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在穆拉达旺组成技术团队。此外，政府也正与技术机构合作，以培养熟练人力资源，好满足本地工业的需求。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没错，这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感谢你在这个下午收听我们的节目，陪我一起度过这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六月的最后一天，愿你带着好心情下班回家，然后好好的休息，做个好梦。明天就是7月1号，新的一个月，新的开始，愿我们都能够在七月里遇见更好的自己，迎来更多美好的事情。我是阿佳素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见，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拜。

巨星好吗？他摸了摸我的头，然后不说话。我就不信，我只能活像个笑话。我要变成神话，在云淡风轻访谈时说说笑话。我要做，我要。

在繁忙的公路上，记得一定要保持冷静与礼貌的精神哦。Red FM 提醒你，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台正宵。

0: 现在是精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政府持续加强乡区发展和实施基础设施项目，以提升人民的出行便利性。马丹三栋高架公路项目在于克服在泥炭地施工所面临的挑战。位于哥胆塞马拉汉的沙拉越心脏中心成功跻身亚太地区百大最佳心脏中心之列。新闻内容，沙拉越政府通过实施各项基础设施项目，持续加强乡村发展议程，连接塞马拉汉、日朗、石文然直到斯里亚曼的新道路网络建设，将形成一条新的发展走廊。沙拉越总理达多巴丁伊丹水阿班佐哈瑞顿奥宾在日朗甘邦格尼翁扎亚举行的达雅节闭幕仪式上发表致辞时这么表示。总理指出，此举不但有助于促进人口流动，还能带动沙拉越南部以及中部地区的经济活动，这将进一步加强政府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努力。另外，总理表示，在热朗生产的以藻类为基础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在未来有望供 A 波纽普罗州航空公司使用。他说，藻类属于可加工生产燃油，包括航空燃料的新资源之一。此外，总理也要求沙拉越石油公司 Petros 研究热朗天然气资源的发展潜力，这是因为该地区在进行建筑工程期间发现有气体冒出的迹象，老越也出现类似情况，这表明地下可能蕴藏着天然气资源。预料巴丹沙洞高架公路将成为现代化且可持续基础设施发展的新地标。这条全长 13.7 公里的道路定于2030年8月竣工。沙拉越副总理达达阿玛达格勒苏格恩巴斯表示，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成为连接桑马拉汉至巴丹沙洞大桥的捷径。该项目在于克服在泥炭地施工所面对的挑战，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降低长期维护成本。该项目包括建设 11.8 公里长的高架公路和 1.9 公里的地面道路。他相信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有能力完成该项目。纳达阿玛达格勒斯今天视察项目工地时接受记者的访问。种植以及原产业部放眼到2030年，我国优质胡椒的产量将增加至39000公吨。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德德瑞范长西表示，今年的产量估计为33000公吨。这项目标是减少我国对出口原胡椒的依赖的一部分努力，同时致力于加强高品质胡椒下游产品的开发。他在国会下议院答复目中国会议员 Dr. Richard Rabu 的提问时这么表示。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M 播出的新闻。位于哥胆塞马拉汉的沙拉越心脏中心的成立25年来已取得多项成就。沙拉越副总理达达阿玛沈贵贤表示，自2023年起，沙拉越心脏中心已连续四年跻身亚太地区百大最佳心脏中心之列，同时也为约30万名患者提供治疗服务。达达阿玛沈贵贤是在脸书专页发文这么表示，他指出，该心脏中心也培育了许多心脏科医生，包括来自印尼、中国、澳洲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心脏专科医生。此外，该中心也获得从事药物、医疗器材以及诊断技术等研究工作的跨国企业认可为研究中心。他也感谢各方共同努力，确保本州人民都能享有优质的心脏医疗服务。卫生部实施多项机制，确保我国进口药品供应链保持稳定且受控。卫生部将从7月1号起强制要求产品注册持有人通报任何药品供应短缺或停产的情况。 在该机制下，产品注册持有人必须要通报可能出现供应中断的药品相关信息，如果供应突然中断，也必须立即通报。国家药剂监管机构将把相关资讯发布在药品供应短缺与停产数据库，业界、医疗专业人士以及公众都可查阅这些信息。欧巴州议员比利苏让表示，超过100万令吉拨款被拨作在欧巴地区40多项农业基础设施项目的用途，这些项目将通过乡区转型计划实施，包括在甘榜苗瓦、甘榜巴塞呼路和甘榜张卡的农业道路提升工程以及木桥更换计划。他希望这些项目能为村民带来便利，方便他们办理日常事务和进行农业活动。他也强调持续监督的重要性，以确保项目按既定的规格和时间表实施。针对加伯宋地区乡区水工项目的工地考察与价值研究工作已在6月23日至26日展开，参与该项目的部门包括经济部、乡村以及区域发展部以及沙拉越乡区水工局。这项考察与研究在于评估并细化该项目在拟定地点的实施方案。项目的主要建设工作包括建造增压泵站和高位水槽，以及铺设主要输水管以及配水管。该项目在于为送至加伯沿路的35座厂屋、5所教育机构、1家政府诊所以及约812户家庭提供清洁水源，这也包括拉让江沿岸的聚落。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政府持续加强乡区发展和实施基础设施项目，以提升人民的出行便利性。巴丹沙洞高架公路项目在于克服在泥炭地施工所面临的挑战。位于哥打撒马拉罕的沙拉越心脏中心成功跻身亚太地区百大最佳心脏中心之列。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2年的今天，沙拉越州政府正在研究一项在民都鲁兴建价值数百万令吉液化石油气提取厂的建议。时任工业发展部长拿督阿邦哈吉佐哈里现任沙拉越总理表示，该项目仍处于初步阶段，建筑成本尚未最终确定，但预计大约1亿美元。此外，已有数名投资者对该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同时也强调了中小型工业在支持大型工业发展中的重要角色，指出产品的品质取决于中小型企业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因此建议中小型企业家必须始终符合市场标准。与此同时，州政府将派遣40名青年前往槟城的电子工厂接受为期3至6个月的培训。培训结束后，他们将在穆拉达旺组成技术团队。此外，政府也正与技术机构合作，以培养熟练人力资源，好满足本地工业的需求。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起。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sri P. Ramli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i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

每个生命都有不一样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去听，你会发现许多不一样的人生，甚至有的人生经历是你所羡慕或是感动的，而这些故事都是在你的周遭。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一起开启故事的钥匙。傍晚好，欢迎收听爱上说故事，金华爱上说故事，希望你爱上听故事。一天忙碌下来，不知道此刻的你是正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又或者正和家人一起享用晚餐。生活里呢，总有一些平凡的小事，看似不起眼，却能带来满满的幸福。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顿热腾腾的晚餐，甚至是抬头看见今天的夕阳，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每一天其实都藏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接下来我要为您选来了品冠所唱的这首歌曲《神奇的每一天》，希望这首温暖的歌曲陪伴大家放慢脚步，珍惜身边的人，也感谢今天所有美好的相聚，愿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希望、感动和幸福。一起来欣赏《神奇的每一天》。

品冠温暖演唱的一首歌曲《神奇的每一天》。其实所谓神奇的每一天，并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因为有人愿意付出，有人愿意关怀，也有人愿意把爱分享给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每一天都变得更有意义。接下来我要送上的歌曲呢，是任贤齐所唱的这首歌《心肝宝贝》。这首歌唱出了最真挚最无私的爱，也让人想起每一个孩子啊，都是家人心中的心肝宝贝，都值得拥有被关爱、被陪伴和被珍惜的成长过程。那么在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会为大家重播，就是上周四在早上9:15邀请到了维新乐园副主席兼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以及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来和大家分享维新乐园如何通过专业而且全面的康复计划，为特殊需求儿童点亮希望。从物理治疗、作业治疗、深受孩子喜爱的水疗，到先进的大脑生物反馈训练和地板滚球运动训练，维新乐园坚持以爱与专业陪伴孩子成长。那你是否知道，有些原本连笔都握不稳，甚至无法独立坐立的孩子，经过长期坚持的训练之后，不但开始学习画画写字，更能在水疗池中绽放着灿烂笑容。这些看似平凡的进步，背后都是无数爱心与坚持累积而成的奇迹。同时在这访谈当中呢，也将带您了解即将在本周日举行的2026慈善义卖会，以及社会大众可以如何的参与其中，为孩子们创造更多可能。所以如果你也想尽一份心力，千万别走开，我们先来欣赏这首任贤齐所唱的《心肝宝贝》，稍后回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一场充满了爱与温暖的慈善活动。

0: 我们今天的直播室请来了两位为了特殊群体默默奉献的爱心推手。第一位嘉宾呢，目前是任职于沙拉越中央医院血库，就担任生物化学师，主要呢就是负责血液检测分析以及审核相关的检验报告，在岗位上是默默守护着无数人的健康，就是 Fiona。工作之外呢，他却把大部分的时间与心力奉献给脑性麻痹儿童，用爱心陪伴他们成长，用行动鼓励他们勇敢面对人生的挑战。 Fiona 始终相信每一位脑性麻痹的孩子都是上帝赐予他们的这个珍贵礼物，他们和所有孩子一样，都值得被看见、被接纳，更值得拥有满满的爱与关怀。Fiona 也是维新乐园的副主席，也是今年2026慈善义卖会的筹委会主席。Fiona， 欢迎你。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直播室。
0: 好，同时呢，我们直播室里还有负责这一次义卖会大大小小档口招募与协调的幕后工程档口总负责人丽娜。丽娜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我们在了解了就是 Fiona 的这个专业背景之后呢，我真的觉得是肃然起敬啊。你每天在血库要处理那么多高压涉及生命安全的血液检测报告审核工作，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契机啊，让你愿意把这业余时间全部的投入到这个维新乐园去陪伴和帮助脑性麻痹的孩子们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金环姐。正因为我在医院血库工作，每天都面对着这些冰冷的化验数据，我反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温度与脆弱。那脑性麻痹呢，它是一种因为大脑在发育阶段期间受损，而导致身体的运动和肌肉控制受到永久性的影响。目前在医学上并没有任何的特效药物可以彻底的治愈它，那这些孩子需要的是一辈子的长期照顾。当我看到这些家庭在确诊时的迷茫，身为一个医务人员，同时作为一个母亲，我深深知道他们太需要一个可以抱团取暖的避风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加入维新乐园团队，那一走就走了这么多年。
0: 佩服佩服，真的没有想到说在这社会上有这样子就是默默的为这一群孩子们做出奉献的人哦。好，那专业的医学背景让你更懂得这些孩子的痛。很多听众可能知道说维新乐园已经成立很多年了，作为副主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维新乐园到底能为这些脑瘫孩子们提供哪些具体的帮助吗？
1: 没有问题。在维新乐园呢，我们始终坚信所有的进步都始于爱、耐心和持续的关怀。那我们这里呢，为孩子打造了一站式的全面康复计划。我们有针对肢体协调的物理治疗，那就是 physiotherapy， 还有训练日常自理能力的作业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还有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水疗啦hydrotherapy， 甚至我们还引进了先进的大脑生物反馈训练 neurofeedback， 以及地板滚球波掐等体育运动，全方位的发掘孩子们的潜能。
0: 我在你们的官方宣传片里面有看到说，有些原本连笔都拿不稳甚至无法独立坐立的孩子，那么在你们那经过长期的理疗，竟然开始学习画画写字，甚至还能在水疗池里露出这种灿烂的笑容。那些看似微小的进步呢，对许多家庭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突破。看着孩子们一点一点地找回身体的功能还有生活能力，这真的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说你们团队的那种专业的耐心和坚持。所以你们所做的不仅是在帮助孩子康复，更是在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希望和信心哦。所以这些改变真的让我很感动啊， Fiona。
1: 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这些改变呢，在正常人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对我们跟家长来说呢，每一点身体上的进步都是一个奇迹。那加入这个微星乐园呢，孩子可以在理疗老师的帮助下有了巨大的身体改善，连家长的负面情绪也得到极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互相扶持，父母亲不是孤军作战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2022年荣获了沙捞越最佳特殊需求人士非政府组织奖。那接着在2024年呢，再次荣获了全马来西亚最佳特殊需求人士非政府组织奖。
0: 是，刚你提到的这么一句话，不再是孤军作战。我希望说，这样今天的一个访谈能够鼓励到更多还不知道微星乐园，更不知道说这个组织的人们，如果家里也有这样的孩子，特殊孩子的话呢，可以跟你们联络，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这个支持和温暖。好，我刚刚听到你所说的获得了全马最佳 NGO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但我们也知道要维持一个庞大的这个非盈利仗势康复中心背后的开销是非常沉重的。所以 Fiona， 目前中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
1: 目前中心面临的最大挑战坦白说就是运作的经费。我们目前一个月的日常固定运作经费就在15000左右，那这个包括了全职物理治疗师和职员的薪金、基本水电费和治疗池的维护。而目前我们面对最大的难题就是呢，许多现有的物理治疗器材它已经高度的老化，严重的磨损了。所以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有效的治疗，我们必须筹集资金来全面的升级替换这些陈旧的设备，并且引入全新的康复工具，都是为了这些孩子。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需要在需要就全古晋甚至全沙拉越的人民一起动起来。因为由 Fiona 你带领的筹委会马上就要举办这个微星乐园慈善义卖会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时候希望说，所以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呢能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大家也休息一下，大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有关这个慈善义卖会的详情。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送上这一首合唱曲《生活有彩虹》。

0: 星期二傍晚6点到7点，金华爱上说故事，
1: 让你爱上听故事。
2: 金华爱上说故事，让你爱上听故事。
3: 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傍晚6点至7点，金华主持的爱上说故事。
4: 好，我们听过了这首合唱曲《生活有彩虹》，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就是卫星乐园副主席兼这个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还有就是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来跟我们谈一谈这次即将进行的这个慈善义卖会。好，我们这时候呢知道说 Fiona带领的筹委会就是要马上要举办就是这个卫星乐园的慈善义卖会了，对不对？
5: 是的。那作为今年的那个筹备会主席呢，我正式向大家预告，我们今年的慈善义卖会将会在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点半到中午12点半，在古迹南市民众会堂盛大举行。那我们今年的筹款目标是200千，也就是20万令吉，将全数用于支持上述的运作经费以及设备更新。
4: 那据我所知道，刚刚才提起了，就是会7月5号，也就是下周末会举行了。所以 Fiona， 我想知道说目前距离你们预定的目标是如何呢？预定的这个目标是如何？有没有已经超出，或者是在你们的预定目标还没有达至呢？
5: 这个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社区档口还有工作人士都非常热心支持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义卖会。那我们目前呢已经差不多要达标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尽量鼓励有更多的商家，更多的社会人士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尽我们的全力来帮忙我们这些脑性麻痹的孩子们。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还有更多的爱心。
4: 如果说这个7月5号也就是下周末在南市民众会堂，目标是20万令吉嘛，既然是一场大型的义卖会，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琳琅满目的美食还有商品档口了。我想这时候就必须要请教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 Lina。 Lina 作为这个档口总负责人，目前筹备进展如何？压力应该是很大吧？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档口加入？目前还可以加入吗？
6: 谢谢主持人。OK， 为了达到这个20万的目标呢，我们需要大量的爱心商家和摊主加入。无论你是卖本地的美食、奶茶、冷饮、手工糕点，还是售卖这个手工艺品，各类的商品的商家，我们都非常的热烈欢迎你来报名设立义卖摊位。这也是各大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的绝佳机会。企业不仅可以赞助帐口，也可以直接捐赠当天义卖所需要的物资和商品，或者进行现金捐款等等。
4: 那如果大众想要去现场支持，要怎么样的去参与呢？
6: 这场义卖会呢是免费入场，面向全体公众开放的，它非常适合男女老少全家总动员，当作一个温馨的家庭日，就是一个 family day。 当天除了现场有吃喝玩乐之外，还有趣味的游戏和精彩的节目表演。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联系我们提前认购这个义卖会的顾本。当然如果来不及提前买的话，活动当天现场也有设有顾本售卖处，大家可以随时来购买，随时的逛。
4: 听到了吗，听众朋友们？你在现场或者你现在呢先购好的这个顾本，或者你到了现场每买的一份美食啊，都是在帮这些脑瘫的孩子换取更先进的理疗设备，是在他们站起来的出了一份力。所以7月5号这个星期日，让我们一起到南市民众会堂，用爱心塞满我们的周末。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再来我们要请 Fiona 和 Lina 来留下联络方式。
5: 好，谢谢主持人。如果各大企业想要进行 CSR 企业社会责任的合作，现金捐款 或者是工作，你想要预订义卖会顾本，请拨打我们的中心热线082-252-210。我再说一次，082-252-210。
6: 如果您是商家，想要报名加入我们的义卖档口，或者捐赠义卖物资，也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热线与我们对接。大家也可以在 Facebook 上搜索我们的官方专页 Wishes Land International， 获取最新的档口资讯。
4: 哦，就是下周末就要举行这个义卖会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是一样能够接受，就是想要加入的义卖档口是吗？
5: 对对对，我们都无任欢迎你。
4: 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说，相信你们已经在安排着了，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了解现在目前呢有这样的有多少个义卖档口，而且他们所售卖的食物有哪些？
5: 来，我们请琳娜。
6: OK， 各位听众们，我们现在的档口大概有已经有超过124个档口了。那么这个档口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然后也是有一些卖一些玩具啦，我们也是有一个针灸的团队在那边帮人家做一些义诊，然后我们也是有书法家在那边写书法，还有画画，也有展示他们的图画，还有各种各种的美食这样子。
5: 还有少年人非常喜欢的 cosplayer、
6: 对，我们有邀请了两位 cosplayer来就来我们的这个活动，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像一个嘉年华会，而且非常非常的热闹。
5: Lina 可以透露一下吗？那两个 cosplayer 是谁？是 Nick 跟 Harry Potter。
6: 对，
4: 好，我想今天呢，维新乐园的副主席，也就是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还有就是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哦，我相信你们在这筹备过程当中啊，一定经历了一些的挑战，还有一些的压力，说说你们的感受吧。
6: 来 ，Fiona， 你先说。
5: 好，我说。面对压力一定是会有的哈，但是我相信这些压力会推着我们向前走，而且是越走越远。那你只要抱着那种心态说，我想回馈社会多一点，我想对这些维新乐园的孩子多一份爱心，多一份力量，就是这个爱，我相信会一直带着我们向前走，向前冲，而且走得更远，走得更美好哈。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够有多一份爱心，多一份社会的关怀，每一个人付出那么一点点的力量，这个社会就不会这么的冷漠哈。
6: 是的，是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压力嘛，其实有一点点啦，就是自己本身是没有做过这种活动。那么后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没有关系，我们反正有一群人一起去进行。所以呢，我们这些档口招募这些其实都还蛮顺利的。然后大家都听到说，我们是来帮助这个脑瘫的孩子，然后他们也会多深入了解一下这一群孩子的生活等等。所以基本上都引起了社会的很大的关注，所以大家也很踊跃的参与这一次的慈善义卖。
4: 我先给你们两位掌声，感谢你们能够为这些脑瘫的孩子们付出你们的心力，这是非常的让人感动的。
6: 是的，
4: 好，那我想今天的访谈呢，让我们看见了一群特别的孩子，也看见了一群从不放弃的照护者。康复的路呢，从来是不容易的。有时候一个抬手的动作，一个稳稳坐好的姿势，甚至是一个久违的笑容，都需要无数次的练习和陪伴。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进步，拼凑出了孩子们一步一步向前的力量。或许呢，这个奇迹呢，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改变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慢慢看见了希望发芽。好，我是金华，我们再一次的感谢维新乐园副主席兼筹委会主席 Fiona 以及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谢谢你们。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7月5日我们不见不散。

刚为大家播出的歌曲呢，是萧煌奇所唱的《逆风飞翔》。谢谢伟星乐园副主席兼2026慈善义卖会筹委会主席 Fiona 以及2026慈善义卖会档口负责人 Lina 和我们分享了伟星乐园一路走来的点滴，以及本周慈善义卖会的相关资讯。其实每一份善意不论大小，都有机会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一份力量，也许是一份支持，一次参与，一笔小小的捐助，甚至只是把活动资讯分享出去，都可能为脑性麻痹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更多希望与鼓励。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这个周日到慈善义卖会走走，用行动来支持这群努力生活的孩子，也让爱心继续传递。那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感谢你的陪伴，希望今天分享的音乐、故事和访谈都为您的傍晚增添了一点温暖，也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别忘了关心身边的人，因为每一个温暖的举动都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是金华，感谢你的收听，祝你今晚平安愉快，和家人共度美好的时光。

逢星期二傍晚六点至七点，爱上说故事，让我们从生活中听故事。晚上七点至八点，歌里寻他千百回，让我们从歌中寻找故事。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有人说，喜欢听老歌的人心里一定藏着故事，你也是吗？是那种看起来不动声色，其实一首歌就能让你眼眶红的人吗？今晚就让我们在歌里寻他千百回里互相靠近一点，哪怕只是两小时的陪伴，也希望你别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欢迎收听由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是的，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啊！在这里先告诉大家，下星期二金华度假，不过放假也不会忘记工作。下星期二7月7号依旧会在早上6点发出新的帖子，欢迎大家届时来留言。那么我会在7月14号回来为大家主持歌里寻他千百回，下星期二呢就另外有同事来代班。好，我想今天因为这个留言上星期发出的帖子下的留言呢，今天剩下的并不是很多，所以还有这些时间想来给大家说一下，说一下上周末的奇遇。最近啊，很多的奇遇就说奇怪到让自己都觉得好奇妙，所以一有机会只要有这样时间的话呢，就比如说可能今天的留言没有那么多，我就会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说故事。上周呢我去了这个婆罗洲会展中心，就 BCCK， 那时候呢有一个家居展，走到了一个卖鞋垫的地方，其中一位刘先生他接待我们，跟我们讲解之前呢就问了我的名字，我给了他我的英文名字哦，我的英文名字不是中文名字，结果他看了我的英文名字就说，哦，你的中文名字应该是陈金华是吧？然后停顿了看着我说，你不会就是电台那个说故事的吧？那个当下我真的也有一点傻眼哦，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后来呢我还是告诉他说，我就是每周二说故事的精华。然后呢他就告诉我说他很喜欢听我说的故事啊，每个星期二都有在收听节目。好，我希望说今天晚上刘先生也在收听节目哦，把你的这个相遇哈，在这空中跟大家分享了。当然了，虽然我们的这交易没有成功，但是还是很高兴意外认识了一位爱听节目的朋友，谢谢你。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歌里寻他千百回的故事。为大家选了这首万沙浪所唱的歌曲，是否记得我。

好，我们听过了这首汪莎浪所唱的《是否记得我》，紧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星期还未完还未读完的故事哦。接下来先来看这一则的留言了，就是黄正涛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首黄小军所唱的《微笑》。他说听歌识曲的一个难逢的平台，在金华老师的不厌其烦为所有听歌的忠实听众们播报播放一首首动人心弦、属于难忘的年代不一样的歌曲，度过了美好生活时光。歌曲歌词记录着不同的故事，往事随风飘扬在这个电波中，所以希望热爱老歌的朋友们也会喜欢这首就是黄小军所唱的《微笑》。再来另外呢，就是迪斌选的歌曲呢是高凌风所唱的《牵不到你的手》。他说依然还是记得自己初出到社会，在职场的岁月里，每天都是充满着挑战和迷茫的。在人生的那一阶段，唯有经常克服自身的孤独感，调整心态，以及掌握职场核心思维，相信很多人一样都曾经经历过。年轻的时候在职场环境打拼奋斗，难免都有遇到某一些的工作难处，特别是在追求自己理想的道路上，难免遇到大大小小的阻挠。在这方面自己当然也没有破例的机会，只是在每趟碰壁的时候，但就是自己成长的机会，并且不断的优化自己的沟通以及工作方式。尤其在每次自己工作的热情与抱负被严峻的现实泼下一大桶冷水的时候，确实那一刻会让自己感到相当的挫折与沮丧。还好在四年前自己有机会获得全新的契机，幸运能够在新的环境工作，又遇到了一位好上司。这也许就是当一个门关上的时候，有着另一扇门会为我而开，自己会相当的珍惜，同时每天还怀着感恩惜福的心态在目前新的工作环境里。

好，接下来呢就是张娘亲 NY 中哦，他说想要和大家分享一段深藏在心里的往事啊、不过今天晚上阿嬷忘记写上要听什么歌曲，我为您安排了刘文正的这首《妈妈》。你说大约在1993年或者1994，那时候我的大女儿和大儿子都还不到20岁，通过了一间职业介绍所，他们决定到新加坡工作。对于一位母亲来说，要让年纪轻轻的孩子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地方生活和打拼，心里真的有说不出的担忧与不舍。记得送他们离开的那一天，我强忍着眼泪，表面故作坚强，心里却满是牵挂。我担心他们吃得好吗，住得习惯吗，工作会不会太辛苦，毕竟从小陪伴在身边的孩子转眼间就要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了。然而我渐渐明白，父母的爱有时候不是紧紧抓住，而是学会放手。虽然心里万般不舍，我还是选择鼓励他们勇敢向前，为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很庆幸当年的自己没有因为不舍而阻挡孩子前进的脚步。后来我的5个孩子都陆续离开家乡走向社会，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打拼，开创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如今看着他们能够独立生活，自食其力，拥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我的心里充满了欣慰与感恩。当年那些不舍的眼泪最终都化成了今天幸福的收获，因此我想把这份感悟送给天下所有的父母。孩子终究会长大，父母不可能陪伴他们一辈子，与其把他们一直留在自己的羽翼下，不如给他们一片自由飞翔的天空。因为真正的爱不是束缚，而是成全，不是占有，而是祝福。那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家庭幸福美满，也愿天下父母安心无忧，愿天下儿女平安顺遂，万事如意。

0: 白天强颜欢笑，晚上独自熬夜，很多中年人都有一套没人知道的苦。今晚我不问你过得好不好，只想让你知道有人愿意听你沉默。今晚的歌和故事都是为你而准备的，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歌寻他千千百回。
1: 好，来，我们继续来看这则留言呢，是袁胜选择的歌曲呢，就是这一首温倩玉所唱的歌曲《温情满人间》。他说，生活在繁忙的这个年代，几乎每天呢、都在紧张快速的节奏之中，感觉得到自己很容易就身心疲惫了。或许是在生活的某个时刻，有着过度的自我要求，让部分负面情绪的积压，导致极大透支自己的心理资本。每个人一旦有着心理与情绪的因素，而且还被长期高压住的时候，持续的精神紧张与焦虑就会大量的消耗体力能量，从而导致神经衰弱与心理耗竭。那么在某些时候，自己还会神经紧绷的难以入眠，尤其是趁着周末周日悠闲时刻，一旦有着休假的机会，我都是躺卧着过久的时间，这反而让自己感觉到会有更加疲累的样子。在这段日子里碰上的所有各种境遇滋味也难独自在自己心里最清楚，遭遇到的任何苦累都是自己去扛住，也很少会与任何人去倾诉诉说，感觉这样的过活方式确实是有一些些的疲累，但是在就算是碰到多么的劳累时刻，自己仍旧还是会坚持去应变眼前所面对的苦乐人生。

好，紧接下来来自新马吉隆坡的黄国强啊，选择的歌曲是苏芮所唱的《是不是这样》。他说，每一年的六月和十二月都是我工作最忙碌的月份，有时候我曾经思考过，我到底是为了讨生活养家才忙碌，还是为了确保将来有足够储蓄来退休而忙碌呢？真的很想好好的在家休息，不想去旅行，更不想出外逛街消费，现在更加不想病倒，想要到要赶着手头上跟进客户的事情，我还是咬紧牙根而坚持下去。或许我需要等到我的生日月份才可以好好慰劳我自己吧。想到还有一些事情等着去做，我还是等到这个六月尾过去了才来规划吧。

好，我们接下来看，来看到这位朋友呢，就是来自新加坡幸福之家的赖小熊。他说，时间过得这么快，一转眼上半年就要过去了。今天就来谈谈幸福之家。记得小时候就住在一个乡村里，里边住的都是穷苦人家，而且大家都和睦相处，生活非常的惬意。我们村外面就放了一个牌子，写着 Happy Garden， 也不知道是谁放的，从小就看到这个牌子了，就没有中文字母，感觉好奇怪，就去寻根到底，最后才知道说这牌子啊，早期就已经留下来，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不然就可以把它给拍下来，所以我就把它翻译成了幸福园，也就是幸福之家。不过今天所选的歌曲呢，我们歌库没有，我另外为你安排了这首李毅所唱的《燕飞翔》。当小熊今天晚上为什么会特别在这里告诉大家幸福之家嘛？因为曾经在节目中有一位粉丝啊，就是问我说，为什么这个小熊每次在他的名字之前都会放幸福之家，很想要了解知道到底是什么。那谢谢小熊今天来解了这个谜。

有的情歌呼天抢地，有的情歌梦幻甜腻，但是我们相信能够与人分享的情歌才是好情歌。也许你总在情歌里听见自己的感情，也常常借着情歌向某人表达心意。爱情的酸甜苦涩，不能说出口的言语，就让情歌来替你传情示爱吧。欢迎收听歌里寻他千百回。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了这则留言是来自菊娜的，选择的歌曲呢就是刘嘉昌的这首《只要为你活一天》。他说，在一般人的生活圈子里啊，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事物，可真正重要的事情通常只会占有 20% 左右而已，导致了许多人都有那种心思分散的情况。所谓的心散则志衰，做人还是尽量的丢弃那些生活之中并不重要的 88% 吧。尤其是在日常生活里，经常遇到一些充满着负面情绪、超爱抱怨、行为又偏激的人，能避开身边这样的人，还是选择尽量的远离他们，不然不舒服的只会是自己。再善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做一些有用的事，从而给自己获取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一旦每天生活都感觉过得开心的时候，时时刻刻也就拥有属于自己的干净圈子，简简单单过生活，做一个清爽的人。在这凡尘俗世中，一个清爽的人也必然随心自在的自得其乐。在这里的友好们都是自己喜欢的人，相反的，他们同样也是喜欢自己的人，绝对没有什么勾心斗角之类。事关当彼此都坦诚相待之后，每天就相同的在过着惬意舒心的日子了。

好，接下来是这位朋友之冰选的歌曲呢，就是凤飞飞所唱的《未曾留下地址》。他说我比较喜欢吃马来餐，每当到古晋的沙都棒市，就会到马来咖啡店吃马来餐。这间咖啡店很出名的，如果你问起马来同胞，他们多数会知道这间咖啡店。每次我来这间咖啡店的时候，我看到只有我是一位华人而已，全部都是马来同胞比较多。这里的马来美食也多，其中 Roti Canai 我特别的喜爱。这间咖啡店的老板请了一位年轻的女泡咖啡投手泡咖啡，我看她每天都很勤劳哦。她泡的咖啡泡到满身大汗也不讲累，因为她喜欢泡咖啡这份工作。我曾经问过她，她讲是啊，我就是喜欢泡咖啡。有一天那间咖啡店的老板调她去端茶水给顾客抹桌子，她和老板讲他不要做了，老板啊，他没办法，只好又让他回去泡咖啡。我和他算是很熟，时常问他泡咖啡做到好吗？他和我讲做得很好，所以喜爱做的那份工作是凭着他自己所热爱的那份工作而做的，勉强也勉强不来。

凤飞飞所唱的歌曲未曾留下地址。好，来继续是这位朋友俊才选择了罗宾的歌曲《无奈的相思》。他说听经典歌曲是我的爱好，以前爸爸一起听三四十年代的歌曲，我还记得李香兰唱的小时候是爸爸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小时候常听到他独自哼唱这首歌曲，后来我年龄逐渐的长大也开始喜欢听流行歌曲，这时候我被罗宾的歌声深深吸引了。罗宾的歌曲可以说是从小陪我长大的，他的歌声真的是感人肺腑，他可以把每一首歌曲歌里的含义表达得淋漓尽致，每次听到他的歌曲都会令我陶醉其中，他的专辑几乎每一张我都有收藏，而且直到如今还保存得完美如初。我还记得在我中学时期几乎每一天都可以从电台广播中收听到罗宾唱的歌曲，尤其是在那些点歌记忆的节目里，逐渐在当时罗宾的歌曲真的是受到许多歌迷的喜爱。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到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来继续，这位朋友吉隆坡的查波利为你安排的是王梦玲的这首《雨中集锦》。你说，在当今科技资讯发达的通讯年代，诈骗集团的活动也必然会更加的猖狂，甚至是胆大妄为，致使有更多的国人陷入他们的诈骗陷阱里。就算是警方当局有通过各式的管道做新闻报道，乃至频频公开提醒社会民众必须要谨慎再小心，但至今仍然是阻止不了诈骗事故的案件不间断，在我国各州属于这重新发生的情况。再加上现代的诈骗手段更新极快，而且呢精准设计非常的隐蔽，正是让人防不胜防。如今的诈骗分子还专长利用 AI 技术伪造亲友的声音或者视频通话录音，假借有突发事件的发生，必须只需要用到钱财来解决，并且要求受害人立刻做出另类转账的措施。个人本身也没百分百的信心，勇敢说道，诈骗事件它是不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的，类似侥幸的这个话语。我有时刻的经常提醒自己，尤其是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提防与留心依旧是相当重要的。其实在防范诈骗事件的关键，它不仅只是需要靠相关执法机构的努力积极而已，在许多时候在于公众人士自身的理性与警觉方面也是相当的关键的。所谓天下岂有免费的午餐，做人只要莫过于太贪心，不轻易的相信甜言蜜语或者诱人的承诺，在每一次只要有遇上涉及汇款转账步骤的时刻，牢牢记住不轻信，需要谨慎以及多核实这三大原则，这或许就有机会可及时看透或试穿自身已所遇上的那些骗局了。

好，来，我们继续来看，就是这位朋友来自四里街的美华选择的歌曲呢，是应该是不属于80年代或者80年代之前的歌曲啊，所以呢，我另外为你安排的李兰峰所唱的这一首《珍惜》，你说，其实那个苏有朋的《珍惜》哦，你说是古晋的美娟妹妹介绍给你说。给你听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妹嘛，现在远嫁到古晋，但她还是常常回来看她的家人。妈妈不在了，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守着这份的手足之情，不离不弃，感念妈妈的养育之恩。我们一起长大，虽然打闹不在话下，可是越打越亲爱。现在各居一方，更加的珍惜。这辈子有幸做手足，就要特别的珍惜。亲爱的家人们，想你们了，祝大家幸福快乐。

0: 听过了这一首李兰芳的歌曲珍惜，时间来到了晚上8:01啊，在收听的是 Ray Fan 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是来自沙拉越美丽的杨日清，选的歌曲呢就是爸爸的草鞋，我为你安排的是潘安邦的版本。那你要说的是炒粿条是本地一道很受欢迎的小食，大人小孩都爱吃，不论早餐、午餐、晚餐还是宵夜都会有人在吃。本地最常见的粿条煮法有干炒、湿炒、滑蛋、茄汁和炒煮，当然干捞也很普通，不过大多数的食客都是爱吃这个干炒的。干炒粿条看起来很容易，但是一个人能炒到让你吃了很想再吃，能让在他乡工作或者求学的孩子们放假回到家乡，一放下行李就会先去他家的档口吃那久违的炒粿条，连邻国文来的旅客也慕名而来，尝尝他的拿手好意。那而他也会让食客们想吃炒粿条的时候就一定会先想起他家的，我认为这才是真功夫。本地也有不少炒粿条的好手，我也爱吃他们炒的粿条，但是你问我最好吃的，我仍然是说他炒的粿条永远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今早自己也学人下厨炒了一碟粿条做早餐，一边吃着的时候不其然的我仿佛闻到了他炒粿条的香味。我们这群从小吃着他家的粿条长大的本地人会永远记得这家乡的味道，可是我们现在再也吃不到他的拿手炒粿条了，因为他老人家已经先逝离开我们多年。至今我仍然还会听到不少的食客说很怀念他的炒粿条，我也大大声地说，老爸，你炒的粿条太好吃了，爸，我们想你了。啊，日清也让我想起了我爸煮的这个米粉汤了。
1: 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喜欢一首歌，有时候只是喜欢了一句歌词，因为它碰到了你的内心深处。欢迎收听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9点，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1: 好，继续冰城大山脚的哪都黄清德选择的歌曲呢，我另外为你安排了静婷所唱的《我爱恰恰》。你说曾经有人问过我，当你受到很大伤害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说让时间来淡化一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时间不会骗人，只有时间才能证明一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看人不要用眼睛去看，更不要用耳朵去听，因为都是谎言。只有用时间用心去感受，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时间是个好东西，验证了人心，见证了人生，看清了真的，揭穿了假的。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留下最真的人。还有另外就是这位朋友呢，就是 George 选的歌曲呢，就是庄学忠所唱的《舞女泪》。他说，说到学忠大哥，我认识他是在1999年，那时候家人买了第一架的 VCD 播放机，之后在2010年在面子书跟他聊天，原来他出道和他的大儿子的出生年份竟然跟我出生的年份是一样的，也许这是一种缘分吧。因为我从小听他的歌听到现在，虽然他现在很少出新专辑，但是在我心目中他永远都是我喜欢的歌手。

好，接下来是这位朋友，就是杨建雄啊，选择的歌曲是郑盈秋所唱的歌曲《天涯我独行》。他说每年的4月1号这一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愚人节，来到这一天被赋予捉弄与开玩笑。据知在西方国家，人们会以各种方式互相的戏弄，让这种传统源远流长，充满了趣味与惊喜。就在这两个月份之前的这一天，身边的朋友同事们都是相同的，以各种方式互相的欺骗，甚至还有部分捉弄与取笑的方式来开玩笑，往往还要到这个流程最后关头才可以被人揭穿的。我本身觉得只要是无伤大雅的开玩笑，确实是能够增添我们生活里的一些的乐趣，趁着缓解压力的过程，不仅能够让人会心一笑，还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因为愚人节还是没有任何规定，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允许互相来开开玩笑，在彼此愚弄欺骗也换取开心娱乐。但一些过分的夸张或者是带有恶意的打趣，是可能导致到伤害他人，还会使到不良后果出现的。这样的寻开心方式绝对是不允许。趁着愚人节这一天，我都会与身边的人玩乐一番，而每年给自己的附带条件同样也就是适可而止罢了。

好，我们今天最后一则的留言呢、啊，就来自星山李碧华的选择的歌曲呢是《忘记你不容易》，我为你安排林正的版本。你说孙子还有女婿们各自提早向公司拿假，安排在民宿替父亲庆祝双亲节，这次全家能聚在一起，那种高兴的心情啊，真的是难以形容。趁着这个节日，孙子儿女们还请了摄影师替我们拍了一张四代同堂的大合照。吃方面我们叫自由餐，场面是应有尽有。这么多年庆祝父亲节，这次是最温馨快乐的一天，让我们都深刻的留在了回忆里。好，我们这时候来听这首林正的歌曲《忘记你不容易》。

0: 好，
1: 不是老歌变好听了，是我们都有故事了。欢迎收听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一起寻找过去美好的回忆。
0: 好，我们今天晚上的歌里寻他千百回所有的故事都已经播出了，下星期二也就是7月7号早上6点，虽然金华度假去了，但是呢还是一样的会记得在早上六点会发出新的帖子，欢迎大家的留言。我会在7月14号再次的回来为大家主持歌里寻他千百回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会为大家播出的歌曲有珍妮的深深的爱，李茂山爱在夕阳下，黄清源的曼丽，黄小军的从早晨到黄昏，费玉清的水长流，蔡琴的愿嫁汉家郎，罗宾的何必留恋，齐豫的橄榄树，李毅的小鹿，姚淑荣的负心的人，希望说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你所喜欢的歌曲。那我们谢谢所有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朋友，当然更谢谢大家在这个帖子下的留言。我们再会。

并不是新歌不好听，也并不是老歌有多好听，老歌应该是一种记忆，更是一种情绪。欢迎收听 Raven 金华主持的歌里寻他千百回。

每个人在变老的路上都应该善待自己，珍惜生活中所拥有的，善待身边的人，让生活散发出属于自己的气场。你好，我是金华，陪您一起写故事，听故事，说故事。

几个站，就算走远那我行走，梦想这东西它就像借口，我没的线扎不出口，人多的城市却更加寂寞，道路不地地走出了很多人模仿发生都曾经去我，说是远方，说是逃亡，说是成长，他是在问我真相，真相就是一个人走在路灯下那崭新的街头，自顾自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欢迎收听 Red FM 的生动凌晨不打烊。你好，我是周静。在今天星期三这个三点至六点的时间，将与 Red FM 生动凌晨不打烊在空中，用音乐和一些小故事来去陪伴大家。那么在现在三点至四点的这个第一个小时呢，将与我们深夜留声机的第一个阶段，同时呢也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些经典的好歌以及一些小故事，记得继续留守在我们的 Red FM。

0: 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1: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0: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1: 哎呀，很快的啦，
0: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1: 哦，
0: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17A(1)(1)，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2: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生动凌晨不打烊的深夜留声机。你好，我是周静。在深夜里，我们常常想起一些人和事，也许心中呢还带着不甘和怨恨。可你知道吗？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伤害，而是你不愿意放下的执念。原谅别人呢，其实是在释放自己。那有一位年轻人，一直就怨恨朋友的背叛，夜夜难眠。直到有一天，一位长者对他说：你就像背着一袋石头，每天都很重，只有放下，你才会觉得轻松下来。年轻人恍然大悟，学会了宽恕，从此呢，就过得自在。别让过去困住了你，原谅其实并不是妥协，而是选择轻装前行，让自己自由，未来才会有更多的可能。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2: Brigh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在情书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静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音乐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FM 多样化的选择 FM91.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Red FM 生动凌晨不打烊的第二阶段深夜留声机。你好，我是邹静。今天是星期三，那么在这三个小时三点至六点呢，都将由我邹静在空中用声音、好故事以及好音乐来去陪伴大家。那么在接下来呢，我将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好歌和小故事，记得继续留守在我们的 Red FM。

0: 老公，开车的时候就不要传讯息嘛。
1: 这个讯息很重要，是老板发给我的，我要马上回复他。
0: 可是你根本无法专心开车嘛，这对其他道路使用者会造成危险呢。
1: 哎呀，很快的啦。
0: 你在前面把车停一旁，换我来开，那么你就可以安心发讯息给你的老板了。
1: 哦。
0: 当我们在驾驶中，请不要发讯息、拍照或谈电话。根据1959年《陆路交通法规》第17A(1)条文，开车时使用手机及通讯用具，可被罚款300令吉。为了你和家人的幸福，也为了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请小心驾驶。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或许在现在这个时刻，你觉得自己只是平凡人，但别忘了平凡也能发光。那么有一位清洁工呢，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打扫街道，人们很少注意他，但正是他日复一日的付出，这个城市才有了清晨的整洁。当人们在阳光下行走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无数平凡的双手守护出来的结果。伟大呢，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它呢，常常就藏在我们平凡的坚持里。所以啊，不要小看自己平凡的努力，你的存在本身就在默默影响和成就他人。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九月份开始 ，Red FM 每天凌晨三点，声音不打烊，陪你走过最静谧的凌晨时光。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错。
0: 无论你是夜归人、失眠者、早起者，还是心事重重的旅人，生动凌晨不打烊，从凌晨三点到六点，为你送上最动听的歌声与最温柔的陪伴。
1: 温柔的风，爱情树上。
0: 每天都有独特的声音主题等你来听，星期一加点不一样，一杯音乐，一段旅程，素家为你调配属于凌晨的独家节奏。星期二，将来你好，从夜晚走向晨曦，雪峰为你迎接属于你的将来与希望。星期三，深夜留声机，周经宇集合为你精选慢节奏、温暖氛围的音乐。翻开老唱片，听一首歌，讲一个故事，回到那个动人的时光。星期四，小城故事，精华用声音说故事，陪你走进那些温柔又真实的深夜片段。星期五，都是夜归人，这一夜我们都是赶路的人，瑞良陪你一起在一月中找到新的归属。星期六，存一份好心情，又存用音乐为你舒缓夜的节奏，为清晨注入好心情，在音乐中为新的一天蓄满温柔能量。星期日，三点到天亮，由美和丽晶陪你从三点听到天亮，用音乐温柔开启新的一周。生动凌晨不打烊，夜未央歌不停， Red FM 每个凌晨都值得被温柔对待。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李佩玲。

欢迎继续收听 Red FM 的生动凌晨不打烊。你好，我是周静。在现在五点至六点的这个生动凌晨不打烊呢，将有早安老时光的这一个节目单元，在这里将和大家来去分享一些经典的怀旧老歌，大家继续守住 Red FM。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0: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周静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密切监督巴当沙洞高架公路项目。斯里阿曼工业园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催化剂。当局呼吁地主给予合作，以确保土著保留地的土地测量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持续对巴当沙洞高架公路项目的实施进行密切监督，以确保工程按计划完成，近时面临部分执行方面的挑战。该部部长 Dato Amar Douglas Uga Mbas 表示，其中一项挑战是因柴油价格上涨导致的营运成本增加。然而他乐观地表示说，若柴油价格持续下降，问题就能被解决，而目前的情况呢，也趋于稳定状态。至于选择建设高架道路，是因为该建设更适合泥炭地的条件，同时也能降低维护成本。他是视察撒马拉罕省长达 13.724 公里的双向四车道路项目泥役地点时如此表示。斯里阿曼工业园预计将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目前已有四家公司获得了工业地段批准函，以便启动运营。沙拉越副总理大都阿玛阿旺登阿阿里哈桑表示，上述公司的参与将刺激经济活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斯里阿曼。他是在斯里阿曼省公署主持上述工业地段批准函移交仪式时如此表示。此外，斯里阿曼工业园的建设预计将强化政府和私人界的合作，从而提升斯里阿曼作为沙拉越工业枢纽的竞争力。在另一场活动上，达斗阿玛阿旺登啊也呼吁沙拉越人民勿轻易受有心操纵土地课题的人士影响，以免在民众之间引发不满情绪。他指出，沙拉越的土地测量过程面临多重挑战，主要是因为土地面积广阔及地理因素复杂，导致测量工作难度增加。同时他也强调，地主所给予的合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在确定土地界限方面，以确保测量过程能够更快更有序的完成。他是在斯里阿曼主持土地保留地线报公报及地契移交仪式时如此表示。仪式上呢，共有72名地主获得了沙拉越土地法典第六条文下土著保留地线报文件，另有468名地主获得了上述法典第18条文所颁发的620份地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政府承诺为人民提供高品质的用水。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 Dato Sri Julaihi Narawi 表示，从滤水厂至实验室均已实施完善的水处理过程。此外，输水管道也会定期清洗，以确保在发生泄漏事件后，管道内无杂质残留。他是在古晋巴杜金当第四滤水厂升级工程工地进行访问后，对媒体如此表示。他也透露说，该升级工程耗资1亿3890万令吉，预计将于今年底全面竣工。目前升级工程进度已达 67%， 涵盖升级蓄凝及沉淀系统的设备，以及新建一座节水储槽。项目竣工后，滤水厂供水能力将从每日的8亿6800公升提升至每日9亿6800公升，惠及古晋及撒马拉罕地区。谈及沙拉越南部地区的各个滤水厂升级项目， Dato Sri Julaihi 透露，有关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正进行升级的滤水厂包括西连 Slabi 滤水厂、斯拉豆的 Gagi Wong 滤水厂、伦度滤水厂、木中的 Lubao 滤水厂。此外，当局也还在恩克利利建设一座新的滤水厂。沙拉越水务公司也表示，将持续致力于展开滤水厂升级项目，以确保沙拉越的水网系统更具可持续性。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沙拉越和文莱将继续加强在乐龄人士发展方面的合作，并透过最佳实施的分享来进行。 此外，双方也提议在两地的乐龄人士机构之间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他是在古晋白都马莫杜瓦大厦接待文莱莫拉县乐龄人士活动中心代表团的礼貌性拜访后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文莱莫拉县乐龄人士活动中心经理穆哈马尤苏穆哈马萨勒也表示，双方的讨论为将来的文莱莫拉县乐龄人士活动中心以及斯里萨豆乐龄人士活动中心的系统性合作提供了空间。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r. Sri Abdul Karim Hamza 表示，传统艺术及文化必须持续被维护，并通过沙拉越艺术理事会 MMS 来进一步加强以上工作，包括推广沙拉越的文化遗产。此外，还需要借助创意产业的支持，并通过人才培养、战略合作及数字科技的应用来推动文化遗产的推广工作。他是在古晋主持沙拉越艺术理事会与媒体交流会时如此表示。同时呢，他也希望媒体继续成为沙拉越艺术理事会的战略伙伴，协助将沙拉越艺术文化与创意产业推广至全国及国际层面上。活动上呢， Dato Sri Abdul Karim 也推荐了2026年沙拉越艺术理事会日历，并向多家媒体机构颁发感谢证书。沙拉越政府持续强化作为沙拉越战略议程之一的人才培养工作，以栽培出具高技能及竞争力的劳动力，符合2030年后官并发展战略愿景。沙拉越总理署副部长 Dato Jefferson Jami Unya 指出，年轻人必须争取机会提升知识、数字技能及专业竞争力，以满足未来的产业需求。他是在加伯甘蹦姆希巴民众会堂为2026年沙拉越公共服务委员会客户日迷你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他认为该活动的举办也体现了政府的承诺，确保公共服务传递更具包容性，更容易取得，特别是对乡村地区的民众而言。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基础设施及港口发展部密切监督巴当沙洞高架公路项目。斯里阿曼工业园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催化剂。当局呼吁地主给予合作，以确保土著保留地的土地测量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故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9年的今天，马来亚银行宣布将每日营业时间延长至15小时，以方便客户办理银行业务。银行引入了多项现代化设施，如自动提款机及销售点电子资金转账系统。通过这些便利，客户无需携带现金即可使用提款卡进行支付，从而节省了时间和精力。此外，马来亚银行在苏丹伊斯干达大厦举行了第一台提款机的启用仪式，并由副首席部长主持开幕。银行副主席也指出，此举的目的在于提升客户的便利性。通过自动化银行联盟网络，客户可使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境内的340多台提款机。同时，马来亚银行还推出了用于自动缴付账单的自动扣款。该银行也通过提供项目发展贷款，积极推动了沙拉越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马来亚银行在促进国家银行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是的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到了今天全新的7月1日，现在是6点16分。你好，我是你的 DJ 主持人邹静。非常高兴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在这个早上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而我邹静呢，也将在6点至10点的这4个小时当中，在空中用歌曲、资讯和新闻来去陪伴着大家。也请大家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欢迎继续收听 Red FM 的音乐早点。你好，我是周静。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翻阅报章，来扫描新闻。我国新版护照将于7月1日正式启用，安全防伪功能呢也将从现有的49项提升至94项，进一步加强护照的防伪及防盗应用能力。新护照呢同样也引入了这个翠叶红锦凤蝶作为我国护照的新形象，取代现有护照以大红花为主设计的这个标志，象征我国生物多样性及自然遗产元素，也展现了我国国家特色。新版护照呢将分阶段在全国71个护照签发办事处推出，18岁以上的国民可根据个人需要申请5年或10年的有效期护照。收费方面，十年期护照收费350令吉，五年期则维持200令吉。另一则沙拉越的新闻，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表示，沙拉越将与日本企业携手合作，研究利用藻类生产永续航空燃料，并进一步发展绿色经济。他说，这项合作将与日本企业共同在日朗展开研究，除了发展生物燃料，也会探索生物科技以及其他相关产品，推动沙拉越迈向高科技和低碳产业发展。阿邦佐哈里也指出说，发展藻类产业是沙拉越打造新兴产业的重要策略之一，未来呢，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创造更多高价值的就业机会。

接着继续带你来看一则媒体的新闻。一场汇聚我国多位传奇歌手的2026年传奇慈善晚宴将于7月4日在梅里河滨Pullman 酒店举行，透过音乐盛会推动沙拉越旅游文化艺术及地方经济发展。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纳都斯里阿杜卡林表示，晚宴将邀请多位本地传奇歌手登台献唱，为观众带来多首经典的歌曲，同时也向多年来为我国音乐发展做出贡献的艺人致敬。他表示说，梅里一直深受游客的欢迎，希望借此机会大型的这个演艺活动吸引更多国内外的这个游客到访，进一步带动梅里的旅游业以及整体经济发展。阿杜卡林也希望说，未来再持续举办更多高标准的文化及音乐活动，打造梅里成为文化艺术及旅游的重要城市。另一则新闻，我们来看到沙拉越公用事业及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朱乃迪表示，沙拉越政府正积极推进南区供水网络的这个升级工程，通过提升滤水厂、输水管道以及配水系统，进一步加强南区整体的供水能力。他表示说，目前伦乐新滤水厂已经动工，西连、斯里阿曼及木中等地区的供水提升工程也陆续展开。此外，鲁巴乌、里卓及苏瑶等地也将继续增建和扩建滤水设施，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朱乃迪指出说，随着各项工程陆续完成，将有效地提升供水稳定性，改善南区居民长期面对供水问题，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供水保障。

0: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音乐早点，继续带你来翻阅报章新闻。带来看一则食物的新闻，食物市议会宣布，从今日7月1日这起正式全面落实智能泊车系统，那么沿用多年的实体泊车固本将正式取消，民众今后呢必须通过 SMC Care 手机应用程序购买电子泊车票。市议会表示说，新系统将自动保存缴费记录，方便民众购买、续费以及管理停车账户，同时也能提升执法效率。执法人员呢，也将通过扫描车牌确认是否已完成缴费，不再依赖检查实体固本。此外呢，为协助不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民众，市议会将在服务柜台安排工作人员提供指导，协助下载应用程序，讲解使用程式方式，让市民能够更顺利的来去适应新的制度。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沙拉越与文莱将进一步加强银发族福利合作，并探讨建立更正式的合作机制，共同提升乐龄人士的照护与服务。沙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纳杜斯里法蒂玛表示，他日前接见来自文莱马来裔县乐龄照护协会的这个双方代表团，就长者福利、社区照护以及积极老龄化等课题呢交流经验。他指出说，随着人口渐渐老龄化，沙拉越将持续的推动积极老龄化政策，来去鼓励长者保持健康，积极参与在社会活动，并加强相关机构的合作，以进一步的提升长者照护服务以及其生活品质。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Artina 马嘉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国家教育理事会正式成立，以推动教育全面改革。政府将加强难民管理框架，以兼顾人道与国家安全。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已至1943人。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政府正式成立国家教育理事会，以推动我国教育体系全面改革，确保教育制度能够与时并进，符合当前时代与国家发展需求。安瓦在脸书发文表示，国家教育理事会将重点推动教育内容及课程的优化与改革，同时致力于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加以加强。不过他强调，在提升英语水平的同时，政府绝不会忽视构成昌明马来西亚核心价值的国家语言、文化、道德及价值观。另一方面，首相说，打击贪污的任务不能只由某一个单一机构承担，而需要执法单位、咨询机构、国会、公共领域、私人界和全体社会之间的携手合作。安瓦说，在这背景下，贪污事务特别委员会和反贪污顾问团将在制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将提供独立且批判性的意见，加强反贪污工作的成效。马来西亚必须加强现有的难民管理框架，确保在履行人道责任的同时，兼顾国家安全和主权。副首相 Datuk 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世界面对日益复杂的难民危机，已有超过1.2亿人因冲突和全球局势动荡而被迫流离失所。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一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必须要有明确政策和管理机制，在履行人道责任和维护国家安全及主权方面取得平衡。财政部宣布，随着国际原油市场平均价格下跌，并依据汽油自动定价机制的计算公式，本周多项燃油零售价格获得下调。根据最新公布的价格，润97汽油每公升下调至4 ringgit， 无补贴润95汽油每公升调降至3 ringgit 37 cent，无补贴柴油每公升则下调至3 ringgit 97 cent。 财政部表示，本周燃油价格的公布时间也做出调整，以配合昌明援助计划 Budi Madani 柴油补贴计划于今天正式实施，使新的燃油价格周期与该计划同步生效。另一方面，随着昌明援助计划 Budi Madani 柴油补贴计划正式在全国落实，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宣布，即日起取消沙巴、沙拉越及纳敏联邦直辖区针对陆路运输车辆柴油销售的管制措施。这次取消的限制包括柴油购买上限及50公升、100公升及150公升的购买限额。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执法总监 Dato Asman Adam 表示，这项调整是配合政府推行新的柴油补贴柴油购买机制，符合资格者可使用 MyCard 在全国油站购买补贴柴油。财政部宣布，2026年昌明书券计划将惠及超过220万学生，政府共拨款2.2亿 ringgit 推行这项计划。教育部副部长黄江河表示，每名符合资格的学生将获得100 ringgit 电子购物书券，即日起开放兑换， 截止日期为10月31号。他说所有购书券将通过 Book Capital 平台全面发放及兑换。目前该平台已有1238家注册书商参与计划，方便学生购选书籍。
2: Pada tahun ini juga, pihak Kementerian Pendidikan juga ada menyenaraikan fokus judul khas Madani yang mana merangkumi karya kesusasteraan dan juga karya agung, buku umum dan bukan fiksyen yang memberikan fokus kepada subjek kritikal seperti sejarah, falsafah, ekonomi, geopolitik d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dan sains teknologi masa hadapan berkenaan dengan AI, teknologi maklumat, bidang STEM, pendigitalan dan sebagainya.
1: 从今天起，在自动取款机和智能循环机 SRM 进行跨银行提取现金，不再需要缴付1 ringgit 手续费。第二财长 Datuk Sri Amir Hamzah Azizan 说，这项措施预计有助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这项由财政部和国内银行合作开展的计划，目的是解决特定地区，尤其是农村和偏远地区自动取款机不足的问题。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美国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32强赛事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晋级16强。接下来，挪威将在16强赛事中迎战巴西。股市及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6月30号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136.46 点，收于 52,319.20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58.93 点，收于 7,499.36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93.57 点，收于 26,213.72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报收于10,497.12 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2.90点。国际油价30号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25 美元，收于每桶 69.50 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美分，收于每桶 72.92 美元。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戈斯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灾情通报会上说，委内瑞拉全国共有85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坍塌，666栋部分坍塌，在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罗德里格斯还表示，自救援行动开始以来，已有6461人获救，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148只搜救犬、49辆支援车辆参与救灾，并已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我国时间今天清晨3:45，墨西哥近海加利福尼亚湾发生6级地震，目前尚未传来地震所造成的伤亡与破坏消息。法国公共卫生署署长塞迈尔30号说，5月份持续5天的热浪导致的死亡人数比预期高至少300人。公共卫生署指出，5月份的热浪与往年同期相比，其特点是出现的更早，强度更大，使得尚未适应此时高温的人群暴露在高温之下，学校和工作活动也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国家教育理事会正式成立，以推动教育全面改革。政府将加强难民管理框架，以兼顾人道与国家安全。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943人。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吴建豪。
1: 不管是驾车的、
2: 走路的、
1: 走路的、
2: 上班的、
1: 上班的、
2: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2: 今天的天气预测。
3: 是的 ，Red FM 这时为你带来天气预测。截至今天早上7点钟的天气状况，那预测今早在斯里街、狮屋、木礁、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部分地区有雨或多云。古晋、西连、沙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以及加伯则没有下雨，天气良好。从中午到傍晚时分，古晋、西连、沙马拉罕、斯乌、木礁、明都鲁、加伯、梅里以及林梦部分地区预计将出现雷雨或阵雨天气。斯里阿曼、木中以及斯里街则预计没有下雨。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州海域将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至20公里，海浪高度介于 0.5 至1公尺。气温方面，今天最高温度预计34摄氏度，最低温度预计24摄氏度。另外，目前没有发出恶劣天气警报，也没有强风及海浪汹涌警报。感谢沙拉越州天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Yoga 林宥嘉。
1: 是的， Red FM 现在来到了7点28分，继续带大家来去扫描报章新闻。大马政府从今天起正式落实7项新政策，涉及金融、交通、能源、教育以及汽车领域。首先第一项，跨银行 ATM 提款全面取消一令吉手续费，全国所有银行客户今后使用 MEPS 网络进行跨银行提款都无需再缴付相关费用。第二，全国柴油价格统一调整为每公升2令吉实现，同时符合资格的大马公民若拥有合资格交通工具，每月可获得200公升补贴柴油配额。第三，政府正式推出新版大马护照，18岁以及以上国民可根据个人需要申请5年或10年有效期护照。第四，政府落实进口电动车新条件，并继续延长整装进口电动车

今天将正式开放申请，并持续至10月31日。只有第七项呢，从今天开始，政府也正式实施新的进口电动车政策，进一步呢规范电动车的进口条件。带您来看另外一则3月的新闻。三月第二主干道路 A1 至 B 配套工程将采用多段高架桥设计，全程工程全长呢是 3.724 公里，其中包括了 11.8 公里高架道路以及 1.9 公里地面道路，并按照公共工程局 R5 级公路标准建设。沙副总理拿督阿马道格拉斯日前呢前往工程现场巡视，听取项目最新进展。那目前的工程进度呢已达 2.688%， 预计将于2030年8月全面竣工。工程完成后呢，将进一步完善沙马拉汉与大南沙龙大桥之间的交通连接，缩短行车时间，改善区域交通网络，并且呢来去促进当地经济与投资发展。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青乐园感激有您。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继续来带你翻阅新闻报章。看到的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明表示，截至目前呢，房屋贷款担保计划 SJKP 已协助超过35000名首次购买屋子的这个买家成功圆梦，累计批准贷款担保总额达到180亿令吉。他说，这项计划开放给没有固定收入证明的人士申请，包括零工经济工作者、自雇人士、小商贩以及由政府推出房屋贷款计划下购屋的民众，只要符合资格都可提出申请。尼克明指出说，今年政府在拨出10万个房屋贷款担保名额，目前仍有180亿令吉担保额度可供申请，预计可协助更多家庭实现拥有自己房屋的梦想。他表示说，目前共有17家金融机构参与在这项计划当中，符合资格的首次购屋者可向相关银行提出申请。另一则新闻，我们看到2026年 Giant 家庭骑脚车活动日前在古晋圆满举行，吸引来自马来西亚及海外约100名骑行爱好者参与在当中，展开为期2天的骑行活动，也展现了古晋城市景观与自然生态交融的魅力。那该项活动呢，获得了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的支持，参与者除了来自马来西亚，也包括中国、哥斯达黎加、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新西兰等其他国家。本届活动呢，以骑游沙、城市与自然交汇之地为主题，2天的赛程呢，分别进行了90公里以及70公里的骑行，那途经乡村景色、高官道路等等，让参与者深入体验到了古晋自然风光与人文特色。主办单位也表示说，将本届活动的成功经验为基础，未来呢，继续举办更多的国际骑行活动，进一步推广健康生活方式以及沙拉越旅游。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